0: trying to sell your old car? Instead, donate your vehicle to Heritage for the Blind. Pickup is free and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Just call 1-800-785-9618. Heritage for the Blind accepts cars, vans, trucks, and boats, whether they run or not. Call right now and receive a free gift. Call 1-800-785-9618. Donate your car today. That's 1-800-785-9618.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8: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舞剧《咏春》这部从深圳走向全国，继而走向世界的现象级舞剧，再次巡演来到南京，登上江苏大剧院的舞台。舞剧《咏春》出自韩真、周丽亚之手，这两位总编导啊，也是《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爆款舞剧的创作者。相比于其他作品，《咏春》它最大的特色是跳出了传统舞剧的叙事模式，大胆采用了电影化双线叙事，构建了戏中戏的独特美学。戏内，一代宗师叶问以武立身，以德传武，完成咏春拳的传承。戏外，一支电影摄制组用心拍摄叶问的传记影片，宗师站在聚光灯下，幕后的平凡人追光而行，古今双线碰撞，共同来诠释英雄的含义。舞台之上不只有咏春拳法，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等等经典的传统拳种轮番同台对弈，一招一式利落铿锵，演员们都提前拜师习武，把武术招式转化为舞蹈语言，力量感与肢体美感浑然一体。舞剧《咏春》开演之前，核心主演还举办了主创见面会，与观众面对面地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活动现场，叶问的扮演者陈贤哲和大春扮演者冯浩然之间的一番现场对招，舞得虎虎生风，引来大家阵阵喝彩。见面会结束后，我连忙拉上陈贤哲，和他聊起了这部舞剧的舞戏部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贤哲，在舞剧《咏春》中饰演叶问以及太极掌门。
3: 舞剧《咏春》，大家肯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其中的五五相融的特色。其实作为一位舞蹈演员，要去展现那样的一些武术动作，它从发力啊、从表现力啊各方面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吧？会为此做一些特别的打磨吗？
9: 对，它其实就是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的根基不一样。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说是可能是连接，可能身体的柔韧性呀，包括说是你可能要跳起来飞起来，但是呢武术呢它可能更注重的是从地面去接收力量，然后再传输到自己的最后的拳风那一刻，它是打的是这种筋道感力道感，所以说就是根本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训练上也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们跳了15年的舞蹈了，就是说从小就开始练习，它这个舞蹈这个东西柔啊或者是说那些东西都已经刻在身上了啊，但真真正正的把那个武术里面的那个刚猛的劲儿再放到身上来说，我们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然后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每个师傅你从身上学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把它尽量融合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既不让观众觉得我们是花拳绣腿，又不让观众觉得我们只是在打武术而不是在舞蹈。
10: 我八卦一个问题啊，那个打木人桩疼吗？
11: 疼。
10: 真的很疼。
11: 确实疼。你说你跟木头
10: 因为听你们打的那个声音啪啪啪啪，我一开始以为是音效，后来发现
11: 没有，那是真的。对，那是真的。包括说是叶问也好，大帅也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的，就是真的在打，它不是假的，真的很疼。就是说有些时候这种地方，然后包括这都是会轻的，它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轻，只不过就现在我们习惯了
10: 啊，
11: 我们对这个力量啊，包括说是它能出响声的那个点，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也是打在肌肉上的。就像咏春里的一句话，就是无师无对手，静与庄中求，他其实就是在庄里面寻找你眼中的那个敌人啊，因为庄不会还手。
8: 其实2年前我也曾有幸采访过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以及八卦门掌门女导演的扮演者王元龄。当时啊，我们也曾就拳法的练习聊了很久。
12: 几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大家都先练一样的东西呢，还是说会有分开？比如说您练咏春，您练八卦掌。
13: 不会，因为我们每一位演员其实在拿到这个剧本之前都不确定自己要演什么角色。因为我实话实说，其实对于叶问这个角色，我是觉得难度太大了，所以我当时有点害怕。就是你要说不想演的肯定是假的，就是我是非常想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特别大，我有点害怕，所以我想过就是可能是我更适合别的一些角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到过剧本，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们具体要拍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是跟武术有关。那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不只是练了咏春、八卦掌、太极、螳螂、八极、形意等等等等等，每一个拳种我们都是需要去了解。然后我们当时会去搜索大量的除了这几个拳种的武术视频，然后武术的一些武侠的一种电影，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要了解这些电影的镜头感，然后包括他们对于打戏的一种连贯性，这都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五五相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真的是无法 get 到的。所以说我们在经过这一点一点一场一场的一些改观当中，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角色。那其实元龄他这个角色，让元龄自己说吧，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形象刻画。
12: 你现在可以一个打十个了吗？
13: 就是你不能说打去衡量，我是觉得可能你对于那种反应速度会更快，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越打起来就会越去迅速，因为我们太清楚了，
12: 是一秒钟那个动作会做得越来越多，是吗？
13: 是的，之前可能会觉得慢一些，现在就是怎么那么慢，
12: 功力增长，
13: 对，这是一个过程嘛。对。
12: 那袁林，其实我知道男生大多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武侠梦嘛，就练武会很兴奋哈。可是从您的角度来说，你从跳柔美的古典舞，然后要到现在来练武术，并且把它融入到舞蹈当中，应该也吃了很多苦吧？
14: 因为八卦掌嘛，以掌为法，以步为用，就步子非常重要。我现在非常记得当时我们请的专家老师来教我们八卦掌的时候，我们天天围圈走汤尼步，走的所有女孩的膝盖都疼得不行。因为其实舞蹈的发力方式跟武术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对于这个下盘，对于特别是女孩子的下盘跟脚腕的力量要求非常高。你怎么样能走得像在湖面上一样安静，怎么样走得就算是有坡，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身体压下来，气息往下走，就是这个气息的这个运用非常的难。它跟舞蹈不一样，舞蹈我们可以吸气吐气再起跳，但是武术不一样，它武术就是唯快不破，它就是要快，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出掌，你没有反应过来我才能打到你。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去跟这个老师去练习的时候，所有女孩的腿呀、胳膊呀就是都很疼，但是我觉得克服到了这一段时间，我能慢慢的感受到其实武术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沉，一种稳。可能我现在在跳我自己的古典舞的时候，我更会用我自己的那种气息，用武术的那种力量沉稳的一种感觉给到脚底下，反而还会更加稳定。所以就是武术我觉得带给我的感觉会更加的不同。所以在现在加上可能舞蹈演员身上有自带的柔美跟感受，这就是我们在女生打八卦掌的时候，就是舞与舞的融合给予观众一种更大的视觉享受，会觉得哇他们很美也很飒，但是他们打得也很有力量。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练习，不断去琢磨，不断的去让身体去适应这种发力方式，并且加上属于舞者自带的气息给予到最后的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难，但是更多的是一种锻炼，让我学到了更多的发力方式，更多的一种可能，并且把一种武术演员该有的一种精气神给予到了舞蹈演员身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得。
10: 和洪基对打，两个人有没有互相伤害？
13: 我俩其实还好，
10: 还好，
13: 你们俩其实还好，没有太多的一个伤害到对方的一个可能性。
14: 点到为止才是高级。

0: 舞剧《咏春》的成功不仅是在于其精湛的艺术表现，更是在于它背后所传承的人文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它不仅取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也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实现了文化的深度穿透。舞剧《咏春》走出国门，先后登陆新加坡、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舞台，在伦敦创下了中国舞剧海外商演9天12场的记录之后，更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完成了连续20场驻场演出。这种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集约化运营，大幅削减了单场成本，不仅为项目本身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更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高效益的文化出海商业模式。谈到咏春在海外演出的感受，陈贤哲特别坚定地说，他能亲身感受到不同国籍的观众都能理解剧中想要传达的情感和精神。
1: 我们知道这部舞剧已经出海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做过巡演哈，武术一定是外国的观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大家在海外演出的时候会觉得在特别是一些理念的表达上会有一些难度吗？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难度，因为我们走过了好几个海外城市了，像新加坡、英国、法国，然后包括加拿大。其实我觉得在他们的那些反响来说，包括说是所有人就是站起来鼓掌那一刻来说，我觉得这个艺术包括说是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他们是能 get 到我们的这个想要说的这个点，他们是真正能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想要打出去的那个中国人的力量，包括说是中国传统武术给他们带来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他们不只能够理解我们的这些武术动作，也能理解我们作品想要传达的精神。
2: 对，他们是能看懂的，从他们的反应来说，我认为他们是能看懂的。在海外的时候我们演完之后，有些观众就会过来说特别的不可思议，然后很神奇，就是说我竟然能看懂，然后我也看哭了，他们会有这种反应在，所以说我才会觉得说他们是能 get 到我们想要传达的那个信息，包括说是我们想要表达这种传承的力量，扶弱小夷无辅人的力量，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能看得到的。
1: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剧院会对大家的演出有一些影响吗？
2: 我觉得每个台都是一样的，对，我们的舞台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走到了那么多的剧场，能在剧场工作的人都是为了艺术，都喜欢艺术，都热爱艺术，都热爱舞台，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舞台是有敬畏之心的，激情是没有变化的，说因为每一场每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每一个剧场的不一样，让我们演员也感受到了不一样，观众不一样，一批一批的观众不一样，让我们的热情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只会是更好，我们也只需要做到就是说比上一次演出更好，我下一次比这一次的演出还好，这样才能一直在进步。
0: 从英伦剧场到巴黎殿堂，从多伦多繁华都市到多国艺术场馆，一场场爆满，一阵阵跨越语言的掌声，本身啊就是舞剧《咏春》能够被世界读懂的最好证明。常宏基、王元林两位主演呢，也曾强调，表与里的高度贴合，让这个充满中国元素的作品具有了跨越语言的最好表达。
1: 咏春已经在很多地方巡演过，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演出的氛围应该是不一样的。在哪儿演出会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压力特别大。
3: 压力特别大的那一次应该是新加坡的第一站。就是我很奇怪，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魔咒，就是我每次的第一站，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香港，第一站我都特别的紧张，都没有发挥出自己100%的那种很好的状态，就是因为你太想发挥了，太想给别人看了，这就我一个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在现在努力克服一个这样的困难，因为成长一年了就要有不同的改变，那我希望我们在下半年的伦敦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场跳的都那么的自如和自在。然后新加坡那场是 比较特别，第一场是就是台湾的第一站，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外交官、领事这样的去观看我们中属于我们
4: 中国的一个作品，
3: 对，富有一个这么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作品，
4: 是，
3: 所以其实当时哇，那个压力，天哪，那个压力快。真的不行，就是你也不能说是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是激动，就是你太想去把它完成的特别好。
4: 嗯，可是我们在比如说海外演出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故事的人物背景，包括刚才你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双线叙事啊，这样的一些结构和内容，是可能比我们国内的观众要更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个背景吗？那这个会不会在海外演出的时候给你们带来一些新的难度呢？
3: 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舞剧它是越来越简易化的，我觉得它并不是可以叙说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环境的人，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去简易化它，就是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可以了。
4: 嗯，
3: 那为什么要编创的这么难呢？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创意的那个手法和我们不一样讲述的那个点。我们不仅仅是讲述了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讲述了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理念和我们对于梦想的那种执着和追求。
4: 嗯，对，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表和里贴合度特别高的一个剧，它在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同时它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核心。
3: 对对对，我就觉得很青春化的，很符合深圳这样的一个创意性的一种城市的那种标签嘛，我觉得是很有动力的。我觉得看完这部剧，我觉得大家都会非常的激动。它不仅仅是只是说我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激动，它更多的是属于我们中国中华儿女的这种对于梦想的拼搏冲劲，属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些状态，
4: 用特别传统的东西去传达一个特别现代的理念。
3: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这点就是两个导演特别想去强调的，符合我们整个剧的一个内涵，歌咏春天。对，
4: 这里面说到传统，说到特色，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双非遗的作品，就是里面还有香云纱这样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特色，是剧中两位的戏服都有用香云纱制成的吗？
5: 四大宗师都是香云纱制成的
4: 啊，都是。
5: 包括永成手中叶问叶师傅的那个袍子长袍都是香云纱。
4: 啊，作为江苏人，没有碰过，没有了解过这个香云纱，它的手感和特点，穿在身上到底是什么感觉？
3: 它是一种很轻薄、很飘逸的一种状态。其实香云纱是软黄金嘛，也是对于一个宗师的一种状态和他站在那里的一种鲜亮。我觉得为什么叶问在打潼关的时候要去穿上他唯一一件香云纱，是因为就这个面料，我觉得更多是一个故土的感觉。为什么说用香云纱？不仅仅它只是说我们非遗，我觉得更适合佛山，更适合叶问的另外一面。因为香港是他的第二故居，他出生在佛山，佛山才是他的故乡，所以说他是一个可能思乡的一种状态。对，我觉得因为在那个城市，对于他来讲，可能从小穿的衣服，可能他穿的那些衣裳可能都是香云纱。然后还有一点是，就是整个香云纱的一个晾晒过程和它的一种寓意，响云嘛，就是沙沙作响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香云纱也叫响云纱。
4: 响云纱，
3: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可能很复杂的一种工艺，然后和泥去浸染，然后晾晒，再去浸染，再去晾晒，过程当中其实它有股淡淡的一种土的味道，泥土的味道。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会特别的能感受到啊，泥土带给我家乡的感觉，故土。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老两口，就是老华侨，他们就看非常激动，激动的都要流眼泪。他们看到了家乡在两岸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看到了自己虽然在新加坡，但是他们回到离自己中国的那一个距离，更加能看到这个点。我觉得那样一刻就值了。对，就是我们演的这段，就听到他们自我的一种描述，就我就仿佛觉得自己远离开了我的 故土。
4: 嗯，
3: 我好像当时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就是想讲这个意义，
4: 就观众真正的 get 到了你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3: 对，这个是特别幸福的。对，
4: 在这么长的演出群演的过程当中，园林会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观众或者发生了一些难忘的事情。
5: 我觉得是我第一次跳导演的时候，第一次向观众展示自己，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忐忑的，
4: 也紧
5: 张。你想想看，我在台下千锤百炼，这一次亮相能否让大家真正的觉得我这个导演成立，或者我这个宗师是成立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不安，我在台上咔咔练。但是韩真导演就在演出的前一刻走到我的身边，就拍着我肩膀说，我知道你尽力了，但是你要相信，导演让你上一定有我们的理由，你就好好的展现自己就行。所以这一句话我当时说好安心。当我看到就是转身看到大春在给叶师傅打光，我最后准备打板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成为了那个导演。我透过了他们，我看到了大春的执着，我看到了叶师傅的执着，同时我好像也看到了我自己的执着。所以其实那一场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已经不在乎什么，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一次我也站在了光里。
4: 嗯，说到最后的这个光，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剧中特别高光华彩的一个升华的一个片段哈。我们也很想知道，对两位从年轻的舞者到现在成为一个最热门的舞剧的主演，你们现在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束光了吗？
3: 找到了，但是人是贪心的。找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这里去拼搏。我觉得这个剧能给我带来无限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觉得未来不管在哪个舞剧里，都要去像做这部戏一样去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自己。
4: 如果我们最后跟大家有一句话来分享的话，两位会是什么样的答案？
5: 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群追光的人，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能站在光里，但是当我们照亮别人或者完成自己的目标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就是英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3: 我觉得保持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热烈的活好每一天。

点一盏灯，聚一群人，再一转身就是我们。这首歌是根据舞剧《咏春》的情节创作的主题曲《光芒》。舞台上下，人们怀抱梦想，奔赴山海，追逐光，靠近光，希望自己能站在光里，同时也愿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芒。舞台无言，舞姿有声。当舞剧《咏春》巡演来到江苏南京，与此同时呢，古韵雅致的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近期也登陆纽约舞台。一刚一柔，一文一武，一古一今，两台优秀的国风舞剧遥相呼应，成为中国文艺出海最美的风景。咏春演绎市井风骨，匠人坚守，藏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红楼梦则铺展诗意风雅，人间冷暖，承载着中式审美与人文情怀。没有刻意的文化宣讲，只用细腻的舞姿，成熟的叙事，纯粹的艺术，让海外观众沉浸式的感受中华文化里的厚重和浪漫。一台舞剧的海外绽放，从来不是偶然的爆火，而是无数的舞者日夜打磨的功底，主创团队反复雕琢的细节，以及幕后人员深耕海外市场，配饰国际舞台的坚守。他们带着崇敬之心，传承传统文化，再以年轻视角创新艺术表达，让古老非遗、传统故事摆脱刻板印象，变得可看、可感、可共鸣。文化传播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刻意的输出，而是自然的流淌。不需要繁复的解读，优美的舞姿就是通用的语言。不需要刻意的推荐，真诚的故事最能直抵人心。这些走出国门的舞剧，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温情桥梁，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立体、温润、富有创造力的当代中国。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优秀作品走出国门，安静且坚定地讲述中国故事，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一次次双向奔赴中生生不息，久久流传。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在我们江苏洪泽湖畔，有一座因为龙虾而闻名中国的苏北小城淮安盱眙，它每年靠一只虾能搅动数百亿的产业热潮，连续26年深耕龙虾产业。盱眙从一产的品种选育、种苗输出，到二产的精深加工、超级工厂落地，再到三产的特色街区文旅融合，持续为龙虾产业注入新活水，让老牌 IP 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让我们一起去盱眙看一看。
5: 凌晨4点，盱眙龙虾全球交易中心人声鼎沸，2.3万个托盘货位智慧冷库内，冷链货车正将鲜品送往中国各地。2025年，盱眙小龙虾产业总产值达408亿元，其中一产产值97亿元，二产产值75亿元，三产产值236亿元，占江苏全省小龙虾经济总产值的1/3。盱眙已形成集苗种选育、生态养殖、加工出口、餐饮旅游、节庆文化、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盱眙小龙虾的走红颇具传奇色彩，本世纪初一场中国龙虾节让盱眙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凭借独特的13香口味，盱眙小龙虾迅速俘获来自南京、上海等地食客的味蕾。随后20多年，这只小龙虾从盱眙的田间池塘爬上省内城市的大小餐桌，甚至飞出国门，出口至20多个国家，实现从地方风味到国际美食的跨越。2024年10月，中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这一新品种头小尾大肉多，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体重亩产均提高了18%以上。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严维辉介绍，这个品种历时12年，经过6代培育繁殖，性状已保持稳定。
6: 我们现在的盱眙一号，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水花苗。那么我们下面一个储备品种，也就在近2到3年有盱眙二号。那么我们搞一号的时候，已经二号同时在进行了。那么搞二号的时候，3号也在同时进行了。那么二号、三号肯定还要更优于盱眙一号。
5: 龙虾水花苗是指刚刚孵化出模不久的龙虾幼苗，形如微小的水生物，是龙虾养殖周期中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阶段。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这里主攻水花苗的繁养，推动产业从单纯卖成虾向输出种苗转型。每一年龙虾水花苗都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一趟移民之旅。工作人员会给盱眙一号龙虾水花苗进行包装、充养，放进恒温箱内，让它们能以更好状态抵达新家园。基地负责人皮健：
7: 这次我们这个水花苗呢，这个客户海南的，我们这个本次这个需求量呢是60万尾，我们通过这个打包、充养，通过航空件的方式，24小时之内发到这个客户的手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水花苗这种方式呢，我们也是更好的推广我们盱眙一号这个品种新品种，然后打向这个全国。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则在回答好虾如何卖出好价钱。今年6月，总投资约12.5亿元的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项目正式投入试生产，占地87亩，建有4栋标准化厂房，日设计产能可达100吨。从原料收购、清洗分选到蒸煮油炸、冷却包装，全流程实现标准化生产。除了小龙虾，生产线还可兼容罗氏沼虾等多元水产加工品，错峰生产提供产能利用率。一只虾从田间鲜活食材，在这里变成端上千里之外餐桌的预制美味。工厂负责人王卫表示，超级工厂的落地正是为了补齐盱眙龙虾产业二产相对薄弱的短板，以工业化加工反向带动一产养殖，赋能三产消费。
2: 这个商超也好，包括线下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啊，随之而来的就是龙虾的品牌，它肯定会逐步逐步的放大。它是就是通过这种集聚的效应，对外就是吸引一些优质的头部加工企业入驻，对内我们也要带动本地的一些本地的加工企业把它做大。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周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新竹。那今天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近期啊，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从业者所关注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变动这一个话题。我最近观察到，好像在大家的生活里发生一些变动啊、改变啊，比原来好像更常见了。这个变动当然是可以有很多种啊，它有可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有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生活中发生了意外啊，也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学习中的啊，这个一个毕业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我在做一个工作做得好好的突然被裁员啊，或者说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哎，我同事被裁了等等等等。我发现在好像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一些变化很常见。你说一个人好像安安稳稳的就这么过一辈子啊，干同一份工作或者做同一个事情，好像这个是不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觉得这种变动变化呢，会给我们很大的一种不稳定性和一个很少的安全感。大家当然每个人都是希望有安全感的啊，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说啊，我喜欢不预测性啊，我喜欢不稳定的感觉。所以其实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我们会经常会感到焦虑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中我要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比如说我被裁员了，那我生活怎么办啊，我每天都干什么呀，或者说我在这个人际关系中啊，我跟某某某关系很好，突然一下关系又不好了，那我生活里没有这个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继续的过下去啊。我觉得这一些变动它其实都在打乱我们本身很熟悉的一种状态。那这样子大家会经常感到很焦虑啊，很紧张啊，有些人会觉得啊，睡不好觉，晚上都在想这些事情，或者是哎呀，吃饭也没有食欲了，也不想去干一些自己原来感兴趣的事情，因为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些痛苦啊。我们好像原来觉得可以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你像我们

0: 人生的早期，对于很多人来说，相比较下来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就是上学啊，我知道我每天去哪个学校，我要上什么课。我相信周围也有熟悉的人啊，有家人或者说有好朋友，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稳定。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毕业了，进入工作等等，其实这种不稳定的感受还是挺常见的。所以说我感觉这种变动呢带来的这一种变化会经常让大家很困扰。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呢，我们要允许自己不适应啊。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很多都是企业的员工，那很多人非常着急啊。我一知道，比如说我可能要被裁员，我就马上就开始想啊，我一定要非常有动力的，每天都去找工作、投简历，每天去面试，我不能允许我一刻停下来。我觉得或者是不管这个人际关系中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分手了，有的人会觉得啊，我一定得马上回到我最好的状态，我不能哭啊，我不能难过。所以其实，在这些时候，通常我们没有允许自己去感受变化带来的影响。我经常会告诉大家，不用马上去适应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的情绪都是有需求的啊。比如我们心里感觉累了，可能确实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些休息并不是说我就每天躺床上啊，我什么都不干，我很颓废，而是说我们要允许自己就是来消化一下外界这些改变带来的影响啊。不要跟自己说什么啊，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别人都有动力，为什么我不行？一定要允许自己去感受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因为当你去回避一些情绪的时候，它反而影响会更大。就像很多人，他伤心，他想哭，但是他告诉自己啊，我不能哭，不能哭啊，反而他日积月累之后会对情绪造成更大的影响。一旦我想哭就哭啊，我今天可能非常难过，我没有动力，我允许我自己休息，我允许我自己不干打引号的正事儿啊，投入一些我的爱好，我去放松心情，我明天再来处理我该处理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方面在经历不管是什么变化的时候啊，一定要允许自己去感受这些情绪，并且去寻求帮助，心理上面的支持也好，跟别人聊一聊也好啊，或者我通过这种运动啊，不管什么爱好去排解也好，就是首先要允许自己去感受这些情绪，然后呢，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我可以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都是因为想得太远了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如果你回到短期的目标，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我这周可以做什么？我未来2周可以做什么？这些方面其实是很好的去找到答案的，更容易去找到答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啊，我1年后怎么办啊？啊，对吧？比如说我现在裁员了，那万一我1年都找不到工作，我明年该怎么办？大家通常会去想得很远啊，或者说我这个毕业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哎，那万一我明年还是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怎么办？有的人想得更远啊，万一我到了10年之后我还是很悲伤怎么办？其实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困扰给拆小，发现它没有那么难啊，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答案。我这周可以做什么啊？我这周比如说在解决问题方面，我可以做一二三啊。这周我在这个帮助自己调整心情方面，我可以做哪些爱好？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我们去想短期的目标，也是帮自己提升动力的一个方法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长期的目标之后，会觉得很难，很有压力，反而可能会就不去的去做这个事情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我想着以后都很悲观，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哎，反而这个会让你的动力降低。而如果我们说，其实我们回归到哎，我自己短期这一些目标，你会发现挺有动力的，因为这种畏难的情绪没有那么强了。哎，你知道说哎，什么东西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的。其实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我能控制什么和我不能控制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经常听到的是，我怎么可以改变别人的做法，或者某一个人怎么改变。比如说我在感情里面受挫了，哎，这个 我的伴侣他能不能变一变，能不能改变一下，或者说我在工作中学习中啊，我遇到了同学同事他们对我非常的不好，哎，他们能不能改观啊，老师对我不好，或者说这个主管对我不好，哎，他们怎么样可以帮我改观呢，嗯，我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改观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问别人如何去改变啊，这个是我不能控制的，我要意识到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是我不能做的，而我只需要做我能做那一部分啊。比如我不可能说我谁谁谁想跟我分开，那我一定要让他们留下，我来改变我自己。但是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对方留不留下，但我能控制的是，哎，我来决定在这个感情里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可以选择什么。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能意识到什么控制什么不能控制，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这种变化有时候也让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一个怀疑啊。比如说我一直对我的定位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我是一个很好女朋友啊，当这个感情发生变动的时候，可能我会怀疑，哎呀，我是谁，我好像这个身份突然一下我就没有这个身份了啊，或者说这种在工作中啊，我一直觉得我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我突然被裁员了，我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怀疑了。所以在这些变化里，大家对自我的这些怀疑是很常见的。那我们通常也会鼓励大家去想啊，这些人生的变化它其实都是暂时短暂的，它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动有时候，但它其实并没有说剥夺我们是谁这个部分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擅长演讲的人，那我不管是我和谁在一起，我不管我在哪里工作，这个长处它都属于我啊。或者我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那这个优点在哪里都伴随着我。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动变化呢，也是让大家会有一些自我的怀疑啊，可能有些内耗。那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这一些优点和长处啊。虽然在有一些环境下面它可能并没有很受重视，但是我相信啊，在好的积极的在未来来说，其实这些优点都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呢，变化它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积极角度来看，也可以帮助你重新认识自己啊。你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做一个工作一直在做同一个事情，然后突然一下工作中有变化，可能也可以让他们开始想，哎，我想不想做一些别的事情啊。或者有一些人他比如说转变比较大的啊，我原来是在某个地方工作，我以后想去自己开店啊，我以后想去做比如说这个健身教练等等等等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变化也可以让你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啊。虽然我知道就是看到积极的这些部分很难，但它其实确实也很重要啊，就是让我们看到我自己是相信就是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啊，可以撑住这一些啊。那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些时刻依靠自己的支持系统非常重要啊。我经常会问别人，就是你现在的支持系统是什么，可以支持你的人是什么啊？如果没有人，可以支持你的方式是什么啊？比如说你支持你的人是家人啊，是这个朋友，甚至有人说啊，是这种比如说心理方面的求助。那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支持你的人，哎，那支持我的是比如说我一个爱好啊，不管我有多难过，我还是想去看看书的，我还是想去做做手工的，就一定要去依靠自己的支持系统和会学会去寻求帮助啊。我觉得人一定要意识到，就是什么时候我是需要帮助了，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我自己扛着实在是太累了。特别是在家里发生变故一些比较大的，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这些人他们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比如说家人生病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又要担起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我又要去照顾，对吧，我又要去跟医生沟通啊，我又要去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些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意识到，就是我是怎么样需要外界的帮助的。我不要害怕说，哎呦，麻烦别人，好像我不好意思去讲，不好意思去请求，那这样会让自己特别累的。 所以最后我就想去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波动，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就是去依靠自己的支持系统啊，去寻求帮助，找到自己支持自己的人或者方式，然后慢慢的找回这种掌控感啊，从一点一点小的目标开始，慢慢的去处理和解决当下的事情。好，大概今天就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确实好像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大家经历很多变故啊、意外啊、波动很常见，所以我也希望就说不管是你正在经历这些事情，还是你知道周围有人经历这些事情希望大家能好好的调整心态，然后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好，那我们今天的栏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老贼董卓在酒席宴前杀死了司空大人张温，他是为了杀一儆百呀，可把这些众文武啊给吓坏了，他们是又气又恨又怕呀。其老贼董卓无空作有，恨老贼专横霸道，可是又怕老贼董卓的权势，一个个是敢怒不敢言。司徒大人王允离开酒宴桌子回到了家里，他是怒气天胸，坐卧不安，气得王允呐，今天在酒宴前差一点挺身而起大喝一声啊，说是张温大人冤枉，然后自己拔出宝剑就和老贼董卓一死相拼了，根本就拼不过人家。他身边的那个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自己官拜司徒，难道就看着这汉室江山毁在老贼之手吗？所以王司徒啊，在家里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啊，他想到花园里面去散散心，没想到在花园之中无意中遇上貂蝉了。他以为貂蝉在这儿有什么私情呢，为什么半夜一个女子来到花园中焚香祷告呢？貂蝉呢，跟王允大人这么一说，说我正是为了您在这儿主告上苍，为您分忧解愁，您要有用我之处啊，我貂蝉为了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我是万死不辞。哎呀，司徒王允一想，这可真是啊，万万也没想到能救汉室江山的却是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貂蝉，你随我来。他拉起貂蝉了就走，把貂蝉带到了书房。王允回首将门关上，立刻双膝跪倒，可把貂蝉吓坏了。大人给他下跪了，这怎么得了啊？貂蝉赶忙就跪下，大人有话只管请讲当面，奴婢我怎么能受得了大人您的大礼呢？嗨，貂蝉呐，我并非拜的是你，我拜的是汉室江山。说着他们互相搀扶起来，王允这才把心腹话说了，说董卓专权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杀害了多少忠良，我今天想把董贼给除掉。满朝文武所惧者并非是董卓，而是吕布，我观此二人都是酒色之徒，我想用以连环计，先把你许嫁给吕布，然后再把你嫁与董卓，你在其中周旋，使他父子反面，翻了脸，让吕布杀死老贼董卓，汉室可救。不知貂蝉意下如何？貂蝉听到这儿，又给王允施了一礼：“大人，奴婢我愿按计而行，只要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大人就是把我貂蝉碎尸万段，我也绝无怨言。”王允一听十分高兴，他让貂蝉去歇息，自己赶忙找来了良工巧匠，连夜打制了一顶束发金冠，在这金冠的正居中镶嵌了一颗避火珠，然后派人把这金冠就送给吕布，可把吕布给乐坏了，他没看见过这么好看的金冠，尤其是上边那颗珍珠珠光四射，太招人喜欢了。 把吕布高兴的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来，摘下来又戴上，我得好好谢谢司徒啊。在朝中一见司徒的面，他就感谢了一番。王司徒一笑，问侯，一顶小小金冠何足挂齿啊。不过那颗珍珠我倒要说一说，那颗珠子不是我的，是我女儿的，她珍藏了几年了，是她亲手把这颗明珠嵌到金冠上送与温侯。哦，吕布大吃了一惊，令爱怎么能够给我亲手嵌一颗明珠呢？因为我女儿非常敬慕将军。哎呀呀，如此说来，我奉先当上府亲自去拜谢千金，温侯能赏光到我府下，王允府地一定是四壁生辉。我立刻前往。哎呀呀，王允奉陪，这倒痛快。王司徒就把吕布给陪到府里来了，给让到了待客厅，先献茶后备酒。吕布有点受宠若惊了，他问王允呢，大人，吕布不过是相府一将啊，大人您是国家的重臣，如何这样错敬于我呢？你干什么这么恭敬我呀？王允一听此言差矣，将军呐、我王允在朝中为官，多多依赖将军，这是一。其二呢，我纵观天下英雄，没有几个。如果真正的盖世英雄，我看只有文侯你。我所以恭敬将军，我不是敬将军之职，我不是恭敬你这职务呢，而是敬将军之才呀、你的本领太大了。嘿嘿嘿嘿嘿，说的吕布乐的驾云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有点着急了，我来干嘛来了？我是上府地来谢您的小姐来了。其实谢是好听，吕布就想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她既然能把这颗珍珠嵌到我这帽子上，镶嵌的那么好，这人长得一定错不了。他那焦躁的心情啊，王司徒看出来了，他没立即吩咐丫鬟去请小姐，干嘛呀？诚心绷着点儿。又喝了几杯酒，司徒这才吩咐请小姐出堂来见一见温侯将军。去了两个丫鬟，工分不大，只听一阵击碎之声。击碎之声就是女子那木底鞋踩在砖地上发出来的那种声音。紧跟着连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女子。哎呀，当时温侯吕布那两个眼睛唰的一下子就直了，他没看见过，他都不知道这女子怎么进来的，是驾着云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还是由打门外走进来的呢？为什么吕布能这样呢？这女子长得太美了。只见她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碎玉，面如梨花，指不轻盈，柳腰花体，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这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这时候王司徒给他倒酒，吕布都不知道了。司徒一看貂蝉来了，赶快给他引荐。儿啊，这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吕布将军，赶快过去见过。貂蝉上前给吕布施了一礼。哎呀，吕布赶忙站起来，是深深地还了一揖呀。还礼之后，他又给貂蝉施了个礼，这叫礼多人不怪，不是感谢小姐赠官之情， 金冠是小，珍珠为贵，是您亲手把那珠子给我嵌在金冠上的。我今天是特地来给小姐道谢。他说话的时候，那两个眼睛根本就没离开貂蝉那张脸，一个劲儿在那脸上来回转悠。王司徒让貂蝉坐在那儿陪着吕布喝几杯，貂蝉含羞落座给吕布满酒。这时候王司徒再跟吕布说什么他也听不见了，他就跟貂蝉这说着话，眼睛就瞅着貂蝉，一边喝酒他是一边往貂蝉的跟前凑合。恰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家人，说外面有一位客人要求见大人您。王允一听，哦，待我去去就来。吕布这么一听，啊，大人要去会客人，那我怎么好坐在这儿，这也不方便。奉先告辞，改日再来拜望大人。他嘴里这么说呀，可坐在这儿根本没动地方，他不想走啊。王允也知道他这句话是假的，哎，温侯怎么能走呢？下官少陪片刻，有我女儿貂蝉在这儿陪着您，不是一样吗？貂蝉也想离开这儿，王允一看，你可不能走，温侯与我是通家之好啊，你要在这儿陪着温侯少坐一会儿。说完之后，王允出去了。这倒方便了。吕布把椅子又往前挪了挪，眼看他和貂蝉呐就要肩挨肩绑靠绑了。啊，小姐，我倒要贸然动问一句，不知小姐青春几何？我18岁。哦，可曾婚配？尚未婚配。哎，吕布觉得奇怪了，他心想，你父亲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你又长得这么好，那怎么连个婆家还没有呢？他这个疑惑呀，貂蝉看出来了。实不瞒将军，奴有三不嫁。哦，吕布一听精神一振，我倒要听听这小姐怎么个三不嫁。不是盖世英雄我不嫁，人才不出众我不嫁，绝路不高我不嫁。哎呀呀，小姐，吕布在虎牢关前力战三英，可谓天下英雄也，人称人中吕布，品貌可谓出众，百绝封侯，职位可算不低呀，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你挑的这三样我都占了，嫁给我不行吗？就这么个意思。吕布说着，他绕过桌案，一撩战袍跪在地上。貂蝉一看，赶忙过来让他起来，他顺手一拉貂蝉，那意思你也得跪这儿啊，一是我在你面前明明心，我是非你不娶呀，二是咱们借着这机会就把天地拜了就得了。貂蝉刚跪下，司徒打外边进来了。王司徒根本没去会客，就在外屋那儿听着呢。他一琢磨是火候了，挑帘子进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俩人全在地上跪着呀？把貂蝉臊坏了，急忙站起来，转身就回了他的绣房了。吕布也怪不好意思的。王司徒微微一笑，哈哈哈，哦，我看出来，温侯有爱此女之心，那我愿将小女许配温侯。吕布一听，当即跪倒磕头，谢过岳父大人，我立刻派花轿前来迎亲。哎，特急了，明日如何？明日也早。 那就后天吧。哎呀呀，这又何必呢？过个三五日，我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将小女送过府去也就是了。多谢了。他又磕了个头啊。吕布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直瞪瞪的双睛看了半天，别再看了，走吧。出门上马，上了赤兔，他又下来了。怎么回事？骑到了，都把他乐懵了。吕布走了之后，王允心里也很高兴，貂蝉这戏演得不错呀。第二天一早，在早朝，王允见着董卓了。他走到董卓的跟前，说：“相国呀，卑职想把您请到我的府中小叙片刻，我有心腹之言要对相国您讲。”哦，董卓一听，好啊，这王司徒这人跟别人不一样，他对谁也不巴结。董卓就这么大的权势，他总是敬鬼神而远之，董卓挺恨他，总想找个茬口治治他，甚至于把他杀了，还没抓着这茬。现在一听说王允请他有心腹话对自己说，董卓明白了，这是我在酒席筵前杀了张温，把王司徒给镇住了，嘿，说明我这杀鸡给猴看呢，做对了。呵呵呵，司徒大人过谦，老夫今日晚间就过府求教，多谢相国赏光。王允急忙回来了，他把早就准备好了的那间锦阁又重新收拾了一下，挂好了幔帐，挂起了彩灯，立好隔扇，铺上了红毡。等董卓一到，王允是朝服相迎，这套衣裳只能是大贺的日子才能穿的，今儿他把它穿上了，迎出府门，然后把老贼带来的500铁甲军安排好了，就把董卓请入了锦阁，随后一摆手把两边的人打发下去。王允就跟他说了：“老相国呀，我们现在就盼着您呢，早日登上大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此乃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呐。”
0: 哎，司徒，老夫才浅得微，
5: 相国恩德布于四海，是人人称颂啊！啊，来摆酒。当时吩咐摆酒，等酒宴摆上来。老董卓一看，呵呵，司徒大人，如果老夫真的登基称帝那一天，我必封你为开国元勋。王允站起来是三拜九叩，向董卓施了君臣大礼，这酒就开始喝起来了，随后歌舞上来。貂蝉出来这一唱一跳，董卓当时就晕了，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貂蝉呢，他心想：我手底下几千个歌姬，也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人呢。他赶忙把貂蝉给叫到了跟前。王允吩咐让貂蝉给相国满酒。此女多大年纪？18岁。
0: 哦，真是闪意双绝。
5: 看来相国您很喜欢此女，我就把她送与相国吧。
0: 多谢大人。
5: 董卓站起来给王允做了个揖，他立刻吩咐回府。王允让貂蝉到后面去收拾打扮，花枝招展的，貂蝉从里边出来，有人搀扶着上了车走了。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气势汹汹闯进司徒府，干什么呀？找王允算账。王大人真是岂有此理，你不是把你的女儿已经许配给我吕布了，为什么你又把她嫁与相国呢？司徒一听装了糊涂了。啊，温侯你在说些什么呀？
0: 哎，
5: 哪有这种事情啊？是我昨天早朝见到了老相国，老相国问我，是你把你女儿给了我的儿子吕布了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要看看我的儿媳。好啊，我就把他请到了府下，叫出貂蝉他一见，说你把貂蝉给我吧，我把他带回府中，选一吉日与他们夫妻完婚也就是了。他这么给带走的。什么？我把女儿嫁与相国？你这话从何说起呀？如果没有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老夫就和你父子拼了。这个吕布没词儿了。可真是，我也没问问，我来得太莽撞了，岳父大人息怒。待小婿看来，吕布赶快出司徒府回到董卓这儿来了。进门一问相国何在，有人告诉他说相国昨天晚上纳了一个美妾，现在还没起呢。哼，吕布当时就火了，大踏步就奔内宅来了。他闯进内宅一看，貂蝉坐在那儿正梳头呢，董卓果然没起。貂蝉从这镜子里看见吕布来了，他立刻眉峰紧锁，装出了个愁苦的样子，眼含着热泪。吕布一看这哪受得了，他一撩帘子就进了屋了。他想要问问貂蝉，还没等说话，董卓打里边出来了。
0: 哎，我儿奉先为何来得这样早啊？
5: 他这一问，貂蝉站起来回避了。其实貂蝉没走，他站在那个影屏后边看着吕布。他看着吕布，指了指自己的心，指指吕布，又指了一指老贼，那意思我已经身许将军，可是叫这老贼给霸占。吕布全明白了，他强按着怒火在这站着。董卓还一个劲儿地跟他说话，说了半天呢，他一句都没听进去，只是那么哼哈的答应。董卓纳闷，怎么了这人，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你在看什么呀？董卓一回头，貂蝉在那儿站着呢。哈哈，都
0: 小奴才窥探我之爱姬，是何理也？滚了出去！
5: 吕布气哼哼的一跺脚，啪把帘子一甩走了。从这天起，董卓就算把吕布给看上了，他让他一步都不要离开他，董卓走哪儿把吕布带哪儿。只有这样啊，这老贼心里头才踏实点儿。吕布受了罪了，他人虽然跟着董卓呀，可是他心没在这儿。你看这大活人行，这一马心猿你看不住，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呀。吕布甭管在哪儿坐着站着，俩眼总是直的，那怎么回事？他心里都想念貂蝉，他巴不得想抓个空跟貂蝉见个面说两句话，可就是没这机会。哎，忽然这天老贼董卓早朝，早朝已毕呀，他就跟皇帝呀在那说上话了。哎，吕布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急忙一抽身，他就溜出来来到午门外，上了马跑回了相府。回到相府这儿，他把这个马往门前这么一拴，手提着画戟直奔后堂。来到后堂，看见一个丫鬟，我来问你，你可看见貂蝉小姐？这丫鬟一听啊，哦，貂蝉小姐正在后花园凤仪亭赏花呢。哦，多谢。把丫鬟吓一跳，怎么回事？嚯，吕文侯干嘛这么客气？吕布提着戟就奔花园来了。等走到凤仪亭前一看，果然貂蝉呢正站在凤仪亭前手扶栏杆那儿看花呢。貂蝉听见脚步声，轻轻地扭向回头一看，吕布来了。貂蝉心说，来得好啊，我借此机会正好离间老贼与吕布。吕布一看见貂蝉呐，奔儿那眼睛又直了。哎呀， 貂蝉真是太美了，不亚如月宫仙子降世临凡呐。他几步走在凤仪亭前，砰，把大戟往那儿这么一戳，然后掸了掸战袍上的尘土，这功夫貂蝉轻轻飘飘的由打那台阶上下来，走路就像风摆荷花一样。他走到吕布的跟前，没等说话，眼泪下来了，说：“将军呐，我貂蝉虽然不是王司徒亲生之女，可是司徒待我如亲生啊。他给我择婿而许，就是给我找一个好丈夫。自从我见到将军之后，我平生大愿已足，可是没有想到董太师起下不良之心，霸占了妾身，妾是恨不及死啊，我真有上吊的心呢。可是为什么没死呢？我还想要见将军你一面，故此我是忍辱偷生。今日幸会将军，我愿已足了。今生今世虽然不能侍奉将军你，可是我今天愿意死于军前，以明妾志，让你看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说着，貂蝉一转身就要往那荷花池里头跳。跳了没有？要往里头跳，这不是有个要字吗？把吕布给吓坏了，他赶忙拦腰一把，就把貂蝉给抱住了。吕布也哭了啊，他这眼泪也挺方便，呵，吕布见着的呢。哎呀，小姐，千万不能如此啊，怎么能行短见呢？奉献深知小姐赤心痴情啊，我是恨不能与小姐共语。貂蝉抓着吕布的手，一边哭着一边说呀，我今生不能与君为妻，相期于来世啊，哼，来生来世我也得嫁你。吕布听这会儿的心都要碎了，哎，小姐何出此言？我吕奉先今生若不能娶你为妻，非英雄也。吕布急了。貂蝉一听这句话呀，转悲为喜了，那就请将军你救一救我吧。吕布一听，嗨，不瞒小姐说呀，我这是偷着来的，我还得赶快回去呢，时间一久啊，怕老贼生疑。貂蝉一听生气了，哦，我在闺中久仰将军大名啊，知道你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虎牢关前三英战你吕布，你都面无惧色，想不到你怕老贼董卓怕得这样，这么说我这辈子就算完了。哎呀，小姐何必这么说呢，我有苦衷啊。貂蝉听到这儿生气了，你有什么苦衷？你要说你怕老贼，就干脆说怕他，你这么怕他，我一点希望没有了，干脆我还死得了。他还要跳荷花池，吕布就不让他跳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微微依依，哭哭啼啼。正在这功夫啊，老贼董卓回来了。董卓在朝里头和皇上说着说着话，他一回头啊，吕布没了，要麻烦。他赶忙吩咐备车，坐车回的府门，一看吕布马在那拴着呢，他直接跑进了后堂，一问丫鬟，丫鬟说温侯在花园找貂蝉小姐去了。什么？呵，董卓脑门子直蹦火星，他就来到花园门这儿了，一看果然吕布在此，腾腾腾的几步闯进来。吕布一看不好，推开貂蝉抹身就跑啊，把董卓气的，好你娃娃，他伸手一抓，什么也没抓着，哎，他看见吕布那方天戟了，腾的一下 老贼把画戟就抄起来了，他是举戟就刺。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董卓来到凤仪亭前，这么一看，哈哈，吕布与貂蝉正在凤仪亭上是依依偎偎，情意绵绵呐。气得董卓大叫一声，他就把那方天画戟抄起来。吕布一看不好，董卓来了，他赶忙跑下凤仪亭，就往花园门外闯。董卓在后边就追，董卓肉的深沉呢，他哪追得上吕布啊？眼看着吕布就要跑出花园去了，董卓气得直哆嗦呀，该死的奴才，我看你往哪里走。他来了个撒手戟，这方天戟带着一股劲风就奔吕布来了。吕布听见了，他一回身，轻轻地把左臂这么一扬，腾，就把这戟给磕出去了，嗖，哒哒哒哒，画戟落地了。吕布是夺门而去，董卓苦追不舍，我非把这奴才捉住不可。他也跑出花园来，刚到这花园门口这儿，见外边进了一人，正好和董卓撞了个满怀，噔噔，这下子把董卓给撞的噔噔噔，噗通，往那儿一坐，地下砸一坑。董卓顾弄了半天也没站起来，怎么回事啊？他让那身肉给坠住了，可把撞他这人给吓坏了。这人是谁呀？李儒。哎呀，老相国，我不知道是您呐，这是怎么会说的？要知道我天胆也不敢，罪过罪过。董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连累带气，他一个劲儿的喘。李儒光顾了作揖了，你倒是把董卓搀起来呀。他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主公，赶快把董卓给扶起来，掸了掸他身上的尘土。听董卓嘴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该死的奴才，欺杀老夫。哎呀，主公，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气大伤身，快快快。说着李儒扶着把董卓给扶进了厅堂，叫他坐下。其实李儒知道他听见风声了，说是为了一个美女貂蝉，父子要反目了，他特为这个事儿来的。刚才一到花园这儿，他看吕布一阵风似的从他跟前过去了，他光顾回头看吕布了，一头把董卓给撞趴下了。他这时候才问主公，您到底是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为什么知出打戟，戟头奉先，这还了得吗？嘿嘿，李儒啊，你快坐下，让我好好跟你说说。我都叫这畜生吕布快把我气死了，这畜生多次戏我爱姬，岂有此理。董卓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李儒说。 李儒听完了之后摇了摇头，哎，主公，这就是您的不对了。什么什么？董卓一听，这反倒我的不对了。你是哪头的？哦，你是吕布的朋友，你向着他，你也跑这儿来诚心气我。我，他真要把李儒给杀喽。李儒知道，您别着急呀，容我慢慢向您回禀。我为什么说您不对？主公您忘了，忘了楚庄王绝缨之会。李儒说这个庄王绝缨会是怎么回事？远在东周列国时期呀，楚国的庄王打了个胜仗，他在宫中大宴文武，同时让自己身边一个爱姬，就是心爱的姬妾，也就是漂亮的妃子吧，给文武满酒。他这个妃子啊，长得非常美，当时在座的有一员武将，此人姓唐，叫唐角，按着他这个官职啊，不够资格参加这个宴会，可是楚庄王也让他来了，他特别高兴，尤其啊，他看这位爱妃一给满酒，哎呀，这位唐角将军就动了心了，他觉得庄王这个妃子长得太好看了。就在这时啊，这个妃子过来给他斟酒来了，忽然殿外起了一阵大风，一下子把屋里的灯都给刮灭了。这位唐角将军多喝了几杯，这么一激动，抬手啊就扯了这个妃子一把。当时这个妃子没言语，可是呢伸手把唐角将军的盔缨给撅掉了，然后他跑到了楚庄王的身边，他告诉庄王说有人调戏他，您赶快将其治罪。当时啊，把这唐角将军吓坏了，直出冷汗呢，同时他也特别后悔，我怎么这么鲁莽办这种事呢。就在这时，楚庄王站起来了，他吩咐不让点灯，同时啊下令在座所有武将都把头上的盔缨撅掉，然后再点灯畅饮。在座的武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纷纷都把盔缨摘下来放在一个金盘子里，这就叫绝缨会。楚庄王啊把这唐角将军给救了。后来有一次庄王和秦国打仗，让人家给包围了，有一员大将破着性命由重围之中把楚庄王给救出来了。庄王问他，你是什么人？此人跪倒磕头啊，说我谢大王在绝缨会上不斩之恩，正是那位唐角将军。今天李儒给董卓说的这绝缨会就是这段故事。李儒告诉董卓呀，说相国，您想称帝，要没有吕布将军辅佐能行吗？您想一想，今日您能够排开銮驾，做龙驹凤辇上朝下朝，那不还多亏是吕布吗？您怎么能为了这么一个女子，就能跟吕布伤了感情？女子不足一论，吕布是您的心腹猛将啊，望主公深思。董卓看了李儒一眼，心说这话说得对。李儒，那按你这么说该怎么办呢？主公，您好好安慰安慰吕布，然后啊您就把这貂蝉赐给他不就得了吗？他不是喜欢这貂蝉吗？您给了他之后，他会呀像唐角一样豁出性命去保着您。您看看，对比一下哪个重要啊，是舍此一女呀，还是舍去江山呢？ 这么着吧，例如啊，我给他十斤黄金，百匹彩缎，你用好言安于他一番。至于貂蝉，让老夫我再想一想。哎，多谢主公。李儒笑呵呵的走了，董卓就把貂蝉找来了。他沉着脸问貂蝉：“你怎么和吕布私通呢？”这句话，貂蝉当时就哭了。妾身哪是和吕布私通啊？说贵人您上朝去了，我一个人在府中问卷，我在凤仪亭前赏花。正在这时候，狂徒吕布就来了。我想回避于他，可是吕布亲口跟我说，他是贵人的义子，明灵是自家人，你又何必躲我呢？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就没有走开。谁知道这狂徒上来就调戏于我，我一看他在我跟前撒野，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就想投莲花池一死。幸亏是贵人赶回，这才救了我，怎么能说我与他私通呢？
0: 你就不必啼哭了，私通也罢，吕布欺负你也罢，这么办吧，我看吕布很喜欢你，
5: 你与吕布年岁相当，郎才女貌，我想把你许配给凤仙，岂不强于老夫多矣？董卓说这心里怪难受的，我就把你给出去得了。他这句话可把貂蝉吓坏了，貂蝉一听暗打了个冷战，什么把我给吕布？哎呦，这谁给老贼出的主意啊？刚才李儒来过，准是李儒说的。那么样一来，那我家司徒大人王允的连环计就完了。貂蝉一着急，他急中生智，听了这句话是放声大哭，把董卓给哭糊涂了。哎，美人呐，我这是为你着想啊，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哭些什么呀？这一问，貂蝉更伤心了，她一边哭着一边说呀，妾已身世贵人，我嫁了你了，怎么能够又下嫁一个家奴呢？我虽然是贵人身边一个小小的姬妾，我也做不出这样无耻的事情。想来这是方才李儒蛊惑贵人你了。李儒是吕布的朋友，他光顾去向着吕布，他就忘了你相国的脸面了。哎呦，貂蝉这话说得挺厉害，我虽然是个姬妾，可是我你老婆呀，你把你的老婆就给你的儿子呀，你混了你。没这么问他，既然相国如此无情，我貂蝉也不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美人啊，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你看如何呀？哎，貂蝉这才转悲为喜。董卓立即吩咐大摆酒宴，我要与美人痛饮。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李儒就跑来了。他干嘛来这么早啊？李儒这两天是吃不稳睡不安呐。就董卓跟吕布一发生这事情，没有比他再着急的了。他心里最清楚，如果吕布要跟董卓吵起来，他也就跟着完了。您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跑进屋来一看，主公，您起来了。罢了，李儒，主公，你来此作甚？啊？李儒一听，我来此作甚？我来听回话来了。主公，我是为了貂蝉的事情。您什么时候把貂蝉赏给吕布？
2: 岂有此理！奉先系我爱姬，老夫不怪也就是了，怎么能将我之爱妾赐予奉先？那不是乱了伦理了吗？不给。
1: 啊？李儒一听又不给了。哎呀，主公啊，我劝您还是给了吧，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女子耽误了大事啊。都
2: 李儒，你在这胡言乱语些什么？你的老婆怎么不给奉先呢？
1: 他这个，嗨，李儒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这两码事，我的老婆，他吕布他也不爱呀、啊。
2: 相国轰撩出去，以后再要跟我提起此事，定斩不容。
3: 就这么着，把李儒由院里给轰出来了。李儒站在门口叹了口气，
1: 哎，完了，可惜呀、啊！连董卓带吕布加上我，会毁在这么一个妇人的手内。你看那十八路诸侯、百万雄兵怎么样，都没能制服得了董卓和吕布。这可真是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我呀，我回家吧。我李儒从此回家闭门不出，弄二两酒一喝，什么事儿也不管了。董卓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董卓是说走就走啊，他骑着皇帝的逍遥马，貂蝉在后边坐着车，大队车仗往外这么一走，文武百官都来相送啊。吕布正站在高处往这边看，貂蝉看见他，啊，吕布那儿看我呢。好，貂蝉吩咐把车帘卷起，卷起车帘，貂蝉往外这么一探身，看了吕布这么一眼，这一眼可了不得，情人眼赛佳剪呐，这一眼差点把吕布给看得坐在地上。随后貂蝉用这袖子一掩脸面，他就装出来哭的样子，那意思他太难过了，现在我就要和将军你分离了，不知何日再得相逢。这最可恨的呀，就是那老贼董卓呀。貂蝉这俩手是连抹眼泪带比划，这一忙活呀，把吕布都给忙活晕了。等车仗已经走出老远去了，吕布这才由打那高坡上下来，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啊，吕温侯何故在此望尘兴叹？吕布一听，这谁呀、啊？他手扶佩剑，转脸这么一看，
2: 原来是司徒大人王允。王允手里拄着一根棍子。
1: 哎呀，司徒，您这是从何处来呀？
2: 文侯，近来老夫身有小恙，抱病在

0: 家，今天听说相国去梅屋城，我是前来送相国，才看见了将军。将军呐、啊，你不保着相国去梅屋，为何事站在这里长吁短叹？
1: 不瞒司徒大人，我正在为恋爱貂蝉而叹。
0: 哎呀呀！王允大吃了一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问好啊，如此说来，相国把貂蝉已经带到了梅屋，正是。
1: 嗨，王允一跺脚啊，老相国呀，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禽兽之事呢？
0: 文侯，此地不是讲话所在，随我到府下一叙。司徒拉着吕布回到府中，备酒款待。喝着酒，吕布就把凤仪亭的事跟王允又说了一遍。其实王司徒早已经知道了，可他听了吕布这番话，还是顿足捶胸，摇头叹气呀。老相国，这个事情做得可太不对了，他霸占了我的女儿，霸占了将军你的妻子，这人们能不议论吗？要是议论起来，其实与相国脸面没有什么，只是老夫与将军你，嗨，我也提不到话下，我也是一块朽木了。只是将军，你乃盖世英雄，这好说不好听啊。吕布听到这会儿拍案而起，啪，气杀我也。王司徒吓坏了，赶快站起来给吕布施了个礼。温侯啊，方才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莽撞了，将军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着急说了这么两句话。
1: 哎，司徒大人，这与您何干？
0: 是老贼实在欺侮太甚呢、啊，我要不是念父子之情啊，我早就杀了他。
1: 王司徒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将军此言差矣，请您恕我直言呐、啊。
0: 相国对将军如果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够父霸子妻吗？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在凤仪亭前用画戟刺将军你吗？再又说了，相国姓董，将军姓吕呀。
1: 哎呀呀，吕布一听，司徒大人说的对，多谢大人提醒，我吕布堂堂英雄好汉，怎么能够郁郁久居于人下？我是弑杀老贼，报此夺妻之恨。
0: 哎呀，吓得王允站起来就把吕布的嘴给捂住了。
1: 将军住口，这话可说不得呀，一旦要传出去，我王允必遭灭门之祸。
0: 哎，大人你怕他何来？奉先所说并非戏言，我不是说假话呢，这是真的呀。王允看了看吕布，他心想，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啊，我应该再进一步用话激激他。将军呐、啊，如果将军真心实意服汉时，那你是忠臣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啊。将军若是助董卓，你就成为了反臣是宰之时比，遗臭万年。大人言之有理。吕布不住的点头，虽是这样，王允还是不放心，他摇了摇头。办这么大的大事谈何容易，将军，我看这个事情就叫他作为罢论吧。
1: 哎呀，吕布差点哭了，心里说，这是司徒不信我呀。
0: 他一回身，苍啷把宝剑抽出来，照着自己的左臂呀，就是一剑刺下，那血就窜出去了，就刺臂为誓。王允一看，这可是真的了，当即撩衣跪倒，汉室得救，全在将军。吕布赶忙把司徒扶起来，我听司徒一声令下，酒也不喝，吕布走了。王允呢、啊，连夜就把几个心腹大臣找到了府下，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 怎么能够把老贼董卓由梅屋诓回京城？有人就说了，这事儿还挺难办呢。董卓疑心很大，去诓他那个人呢，必须得是老贼不生疑。谁去最合适呢？叫李肃。他特别信服李肃，这是一。第二啊，得跟天子奏明此事，然后让天子下一道诏书给吕布，让吕布讨贼。这事情太妙了。王允又跟吕布一说，吕布一听，好啊，当初李肃到我的大营里劝我杀死丁建阳，今儿个我让他去诓董卓正合适，他要是不去我就把他宰了。吕布打发人把李肃给找来了。李肃干嘛呢？在家闹情绪呢。因为董卓呀没升他的官，他一肚子气，今儿听说老乡找他，高高兴兴来了。一见面吕布就问他，你不是跟我说过董卓是天下第一英雄吗？问的李肃哑口无言。吕布微然一笑，仁兄啊，你认错了人了。逆贼董卓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杀人如麻。今日老贼已经恶贯满盈了，司徒王允大人设下一计，要处此逆贼。我们在午门之内摆下埋伏，可是需要一个人到梅屋去把老贼诓进京城，不知仁兄你愿不愿往？如果你要能助我一臂之力，仁兄你是高官得坐呀。嗨，不瞒贤弟你说，我早有除逆贼之心，苦志同道合之人呐。仁兄此话可是由衷？哎呀，贤弟！李肃站起来，一回身，由墙上那走兽壶里头抻出一根凋零剑来，嘎巴一下撅折了。我要是有半句虚言，与兄情同此剑。好，仁兄，明日一早你带着天子的诏书，动身去梅屋。贤弟，请放宽心吧。第二天，李肃带上圣旨就奔梅屋城来了。他来到梅屋城这儿，有人给他往里头一通禀。董卓一听，什么？李肃前来传旨，叫他入内。你说这老贼多大派头？别人一听说圣旨下得摆香案跪倒迎接，他这可好，把传旨官打外边给叫进来了。李肃恭恭敬敬的站到了董卓的跟前，把圣旨往前一献。董卓接的手里看了看，就放在桌子上。李肃，天子召老夫回京是何意？主公，天子年幼，他又多病，也没有这样的德政在治理朝纲啊。他这是要受善于主公你呀，让你登基坐殿。董卓就爱听这句话。哦，李肃，主公，我来问你，王允可曾说些什么？ 王允呐，嗨嗨，现在王允大人忙着的呢。
1: 董卓一听，他忙些什么？他正忙着给主公您修建寿善台呢，新天子登基得举行个仪式啊。
0: 王允办这事儿。
1: 哦，董卓点了点头，看来上一次老夫在王允府中吃酒，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呀。李肃下去歇息，明日随老夫还京。
0: 遵旨。
1: 李肃退下去了。第二天一早晨，呼，董卓这忙哦，先把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全都找来，让他们率领3000飞熊军看守梅屋城。然后他又告诉貂蝉，美人呐，老夫即将去京登基坐殿，当我面南背北之时，我封你为当朝之贵妃。
0: 貂蝉当即跪倒谢恩。貂蝉心里明白，司徒大人这连环计已经成功。老贼呀，你快去吧，到那儿就把你剐了。
1: 董卓收拾车仗，离开了梅屋，就奔京城来了。文武百官都在城郭这儿接着他呢，只有李儒抱病没露面，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老贼带着千名甲士排开銮驾上朝，李肃不骑马，手提宝剑，扶车而行，吕布持戟相随，浩浩荡荡是直奔宫廷。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2: 拨开成长的迷雾，
3: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3: 领略生命的精彩，
14: 让梦想飞扬，
15: 让心灵起航。
16: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7: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3: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Lily。 我们开始之前让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8: 我是 Thomas。
19: 大家好，我是 Sarah。
20: 大家好，我是 Kayla。
21: 大家好，我是 Bella。
22: 大家好，我是 Chloe。
13: 好，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汽车，然后就是交通的事情吧。就现在很在西雅图和我们住的这些地方里已经有很多就是自动驾驶的车会在晚上或者在路上就是试开就是自动驾驶的车，然后就是我已经看到就是3-4辆了吧，这几周。所以我先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使用自动驾驶车来进行交通出行有哪些最大的优点和缺点？
18: 我觉得就是优点其实很多嘛，就是首先就是更方便嘛，因为对一些像比如对一些老年人或者一些残疾人或者一些不会开车的来说是非常方便嘛，因为你就是不用就是去坐公共交通了嘛，你就是不会开车或者 你不能开车，你也可以买一辆车，然后让这个自动驾驶帮你开车嘛。然后还有就是安全嘛，就是像这个电脑和这个机器肯定是比人类是要聪明的嘛，然后它不会出一些错误嘛。所以我觉得当就是自动驾驶到达了一定的程度，我觉得是比这个人们的这个司机是要靠谱很多的嘛。所以可能过个几年或者过几年吧，当这个技术就是彻底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坐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肯定要比坐一辆就是你朋友在开的车要安全很多嘛。然后还有最后就是我觉得让你的这个乘车的体验也更舒服嘛。像如果自动驾驶就是已经是100%就是可以自己运行，像你连就是看前面的路你都不用嘛，你可以就是比如开长途你就可以在座位上就是睡觉嘛，或者你也可以刷手机或者打游戏，反正就是不用专注然后一直盯着路嘛。所以我觉得自动驾驶有很多优点嘛，然后我觉得缺点现在还是有的嘛，因为我现在的这个技术没有太成熟嘛。像比如现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还没有彻底的成熟，你还是得一直盯着前面，然后它也会出很多错误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自动驾驶如果是很恶劣的天气可能就没法运行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缺点我觉得可能过个几年或者过个十年，就是当这个技术就是越来越进步然后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这些缺点基本都会就是消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动驾驶是带来了非常多的优点。
19: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就是先不要看就是最近几年这个自动驾驶，因为它其实还刚出来嘛。我觉得就是看到可能几年十几年后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应该就会非常熟练了到那个时候。所以呢就是人类它可能就是比人类开车要更稳定，然后呢刚才嘉宾也提到可能会更安全，但是呢它也可能就是没有人类，就是比如说你叫一个人来开车，就是比如说要改变主意或什么的，它可能就没有这么灵活。比如说你临时想去想就是换一条道或者什么的，那这个自动驾驶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告诉他这些事情。那当然就是到未来有可能就是自动驾驶他们自己也可能做出一些比较好的选择，比我们人类做出来可能做不出来的一些选择，然后呢这个也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或者更有效。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临时想停在旁边去看一个风景或什么，这些东西还是人类去操作可能会更方便或者更灵活吧。如果你想改变主意的话，然后呢当然自动驾驶就是因为它可能不需要这个驾驶员那么专注的去开车，这可能就会意味着就是不管这个驾驶员就是他是什么状态，这个车都可以正常的开。所以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个驾驶员很困了但是他还要坚持继续开车，那这个就是如果他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或者发生什么其他东西，这个就非常危险的。但是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就是他不会累，然后呢就是他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就是非常稳定和正常的运行，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会比较人来说他会是一个更稳定的一个选择吧。然后呢可能一个就是缺点可能就是如果这个自动驾驶它出了问题之后，就是可能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谁来当吧。就是我知道现在这还是一个就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另外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就是这自动驾驶非常发达，然后呢就是每个车都可以自动驾驶，然后呢 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它这个体系之间也可以互相的交流或者联系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对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就是交通的比如说就是它会解决很多就堵车的问题，然后呢会让交通的速度变得很快。我最近看了一个东西，就是讲好像就是在纽约他们把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关了，好像是第42条街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平时就是这条街非常堵，但是其实在他们把这条街关了过后呢，其实这个堵车其实反而更少了，因为就是他们这些汽车他们会选择不同的道，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堵车就是放到不同道上去，这样就是其实反而每条街会相对的没有那么堵。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如果它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呢，那就是其实每个人的交通都会更快也会更方便。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的优点还是挺多的。
13: 就是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动驾驶我觉得它反应时间可能就是比一个就是可能一个老一点的或者一个新一点的就是开车的一个人就是很快一点。对，我觉得这就是个就是个优点，不是，对，优点。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车就是开的有点快，或者就没看那个看见红灯，我觉得比较安全。对，像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一个缺点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他们在修路还是什么，然后不放在地图上，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驾驶就是自动驾驶就不会知道有个啥路在哪儿，然后可能有点危险，我觉得。但是肯定就是一做就是做的更多这个自动驾驶，我觉得就肯定就是会反应过来了，然后就可能会更安全一点。但是应该就是在前面就是就有点危险在这个缺点上。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就是就可以让就是不那么知道怎么开车的人就是帮助一下他们，可能就是帮助他们学一下。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方式，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开车的 steering wheel 就是让它动一下，所以就是让就是新的开车的人就是感受一下就是怎么要开，然后可以自己学一下，就不用你的就是队长不是parent 就是在，但是有你的就是家长在就比较好。对对对。那这是我觉得。
20: 我觉得一些像优点就是自动驾驶车就可以像帮助各种像人，像人的不会开车就可以帮他像带他去地方，像比如如果有个小孩他才像学会像怎么开车，或者他爸爸妈妈或者是小孩的爸爸妈妈像去不了，他带他去不了的地方，他这些自己用那个自动驾驶是很安全的开到那里面，因为有不同的像不同的 technology 可以帮助我。一个优点就是这些自动驾驶车可以把像开车的地方就变成像不是很像烦了，或者像可以把像不受像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就不受管那些像在你说这像路堵不堵，或者怎么开过时和你说找像不同找到那对的东西，或者你或者因为这样子如果是自动驾驶那些坐车里面的人只需要简单的加入他要去哪里和让那个车子自己就开始了。一个 第二个缺点肯定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靠这些自动驾驶的它的 technology 靠的太多了，像假如那个驾驶自动车里面的像电脑工程像那个 code 突然像没有用了或者网络断了，那个做里面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就像下怎么像怎么做了，然后那个车子就会突然想停下来或者会打别人，非常危险。第二个小缺点肯定是像这些自动驾驶车很贵，因为现在我们才开始发展这样子的车子，像比如Tesla 还有像记得像自动驾驶还是不是很好的，不还是很贵，和因为自动驾驶它需要用不同的像照相机和一些像 sensor 和电脑和知道像这些东西就需要用才能把这些车子才能开好，而这三个东西就会把这些车子变成贵，就像很多人就买不了。
0: 我跟前面的嘉宾同意，就是这个车嘛，它可以帮才开始开车的有些人来练习怎么开，学会怎么开，然后它也是很方便，就是在这个车他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随便干事情，比如想刷手机或者跟朋友聊天。可是一些不好的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不好的天气嘛，那时候就有些的自动驾驶的车他们就是用不了自动驾驶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照相机，他们没有其他种东西。那时候那个人他们就有自己开了。还有个不好的就是有时候在就是很复杂的路上，自动驾驶这个车它就可能就不知道应该去哪里，然后它可能就会走错，然后又要用很多时间然后回去到对的路上，这也是不好的。
13: 那我就是对所有嘉宾说的话都同意吧。我觉得先说一下优点，我觉得一个大优点就是安全上面的，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开车会有点分心，然后也就是就是特别分心，然后可以用这些自动驾驶车来帮他们一下，然后可以减少就是交通上的一些事故，因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就是开车的人就分心，可能是看手机，可能是睡觉。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喝酒后也会开车，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用自动驾驶的一些车也可以就是减少路上很多事故，然后也可以就是保护很多人的命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优点应该就是方便上，因为你可以在这些自动驾驶车上就是复习考试或者是睡觉，可能你就是早上4点钟要起床，然后就4点钟起床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想睡觉，但是得开一个小时去工作，就在这个时可能可以在车上睡觉或者是车上吃早饭什么的，就对这些人就是有特别多的帮助吧。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把交通的速度就是弄快一点，可能现在因为是人开车大家都走一条路，然后可能就堵车堵得特别快，然后很多吧。我觉得用自动驾驶的车的话，就是所有车都可以就是在跟另外的一些车就是商量好，然后把路上的车都分到什么路上什么路上，所以不会堵那么多车，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的主意吧。但是要所有人都用自动驾驶才能弄好。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因为因为人开车有很多就是人工驾驶的一些就是容易分心，然后容易就是睡觉，在开车时间睡觉。我知道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就是经常看到一些人就是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一边开车一边就是在手机上跟朋友或者是什么就是发短信，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就是看起来就是特别想睡觉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人就是用自动驾驶会帮助他们很多。然后另外一些缺点应该就是安全问题，因为现在很多自动驾驶的车都没有到一个程度大家可以就是安全，然后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信任的一个程度吧。但是我觉得过几年的时间，大也可以就是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应该会不会有很什么安全问题。但是我觉得去年还是两年前，就是我在特斯拉里试了一下他们的自动驾驶模式，然后在晚上下雨的时候开车，就是这个车就没有看到，就是它的就没看到路，然后就我也不太记得，但是就是没开到了另外就是开到不能开的路上面了，然后就是必须要就是人工就是把它改道，然后不改的话应该会把我们那辆车就是撞到另外一台车上面了。所以就是那是两年前，但是现在我知道有很多车的一些牌子品牌已经在就是试他们的新模式了。所以如果我现在去新的特斯拉里看他们的自动驾驶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可以更放心他们的。然后呀那就是说到这个播一个小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3: 那欢迎回来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就是回到问题吧。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自动驾驶的车就是在路上试他们的新模式，我就想问一下，自从自动驾驶车出现并越来越普及以后，你觉得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18: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自动驾驶觉得它非常的先进嘛，觉得有点科幻嘛，也非常的高级嘛，所以大家都是现在就是对这个技术我觉得肯定都是比较好奇嘛，也然后也是比较这个期待，然后这个印象可能也是好的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着这个技术就是变得越来越普及，就是当大部分人都拥有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现实嘛。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会开始关注一些自动驾驶的一些出的车祸嘛，然后这会让人们就是想到他的一些，更想到他们的一些缺点，然后更加去花时间去进步，去这个让这个技术变得更加完美嘛。然后我觉得大家的看法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技术当成就是很普通了嘛，就是没什么想法了嘛，就是大家就是把这个自动驾驶习以为常了嘛。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会变到可能大家的期盼都会转移到下一个什么科技嘛，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非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空中的汽车吧，比如反正就是大家的这个期盼肯定会变嘛，肯定会变到更加先进的一些科技嘛。
19: 刚才嘉宾提到了，就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对这个技术非常好奇，因为就是刚出来嘛，但是就是我觉得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非常警惕，然后呢就是可能比较害怕用它吧，因为毕竟就这个技术也刚出来几年，然后呢也不完全非常成熟，然后呢就是新闻上也有时候会说，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又出车祸或什么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就是如果自动驾驶的汽车越来越普遍，那应该就反映了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境界了吧。所以呢就是到了那时候，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会用自动驾驶，因为就是其他人都在用嘛。然后呢可能就是到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其实很多车他们我觉得可能都不会给你选择说这个汽车是你想自动驾驶还是想人来驾驶，他可能就是直接给你卖一个自动驾驶的车。因为就是我知道现在就是有很多车以前的科技他们就是已经因为已经过时了，就是他们就完全给去掉了，然后就是给你车的时候就是都不会包含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就是这个自动驾驶也应该会成这样子，然后呢也应该就是所有人都在用。
20: 就是我觉得我看在网上很多人就是不那么喜欢，就是有点害怕，就是有点不安全嘛，然后他们说就是可能就是 AI 的，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就现在就是不那么喜欢 AI，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不那么不还是不那么喜欢，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看出来就是这可能会有用，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如果就是不在这个 CS 的就是方便，我就是就不会那么知道，然后就只会看就是面上的就是不好处，然后他们自己的就是 opinions， 然后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很怕就是黑客入侵，然后就是说这样子，对。
4: 我觉得像以前人们的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看法变得更加像复杂了，因为以前像自动驾驶汽车刚开始受到像关注的时候，很多人像非常兴奋的很开心，就觉得它非常很酷，因为是个第一次有个车你不烧开和纵往直飞走的突然地方，和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就可以直接一路上的一些休息和不受那么多压力了。而现在因为很多人听到了很多不同自动驾驶的像故事和技术问题，大家就像感觉变得更像cautious 了，因为他们有点觉得有一些危险，如果他们做，现在我觉得像很多人就想知道这些的自动驾驶的技术都好还是像都安全，
20: 然后他们就会更，我会更相信你这个自动驾驶车了。不过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一点正常的，因为最近，在前面嘉宾讲 AI， 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用像 AI 了，因为它花很多水。和这个自动驾驶车也是用 AI 来看这有没有危险。我觉得因为他们知道 AI 很多次会错，他们觉得这车子很多次也会错。
0: 我觉得呢，就是以前这个自动驾驶一出来，我觉得人们他们是会更怕它，因为就是这个新的科技，它现在也没那么高，那它那时候也没那么高级，然后可能人就会怕那个万一出事故呢，万一这个车就是它开错呢，万一就是不好的东西发生，然后可能会有人死呢。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大家肯定是都是很怕这个自动驾驶。可是现在因为就是自动驾驶它更高级，然后它也更厉害了嘛，我觉得更多人就是他们更会用它，然后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它就变得更普及了。
13: 我也跟就是前面几个嘉宾也同意，我觉得就是自从自动驾驶车先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对他有点担心，因为不熟悉嘛。然后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必须要看就是自动驾驶，然后你也要就是每几秒就是摸一下方向盘。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车，就是你都不用看他开车，就是可以就是我知道加州有 Waymo， 就是也可以，就是现在你可以在网上点他这个车，然后就是像滴滴一样，就是坐一下 Waymo， 然后他就是自动驾驶，就是全部自动驾驶的一种车。所以现在我觉得有更多人就是坐过这些自动驾驶的车，然后就是知道他也是挺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就是在网上看到视频，他们做这些自动驾驶的车时候，就是会发生一些就是事故吧，就是这些车就是忘记要去哪儿，然后可能不知他们的他们就是看不好路什么的，就这些小东西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太放心坐这些全部自动驾驶的一些车吧。那就是说到自动驾驶车的一些问题，如果可以改进自动驾驶车，你会做哪些改变，然后让人们更放心，就是你会做哪些改变，就是让人更放心的使用它们？
18: 我觉得其实已经有，现在其实就是现在的自动驾驶的这些汽车已经有很多功能了嘛。像我知道这个特斯拉，它这个屏幕上会就是现成你周围的车嘛，都是和路都会现成一个 3D 的一些模型会让你看。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有帮助嘛，对你司机来说，然后也是非常酷的嘛。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自动驾驶就是能够安全嘛，所以如果我能做一些改进，我觉得主要就是加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嘛。像比如现在的特斯拉的汽车，它的自动驾驶其实都是这个用摄像机做的嘛，没有这些高级的一些就是一些探测，就是一些 sensor 嘛，就是所以这个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在这些大雨或者一些大雾的天气下是其实你是不能用的嘛，因为这个汽车这个车上的这个摄像头是什么都拍不到嘛。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加强这些安全措施嘛，可能会加一些高级的这些探测器，然后让这些车就是能够在所有的天气中都能行驶嘛。然后还有最后可能我不知道，我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可能 可能这个自动驾驶可能加一个 AI 可能可以跟这个人们就是能互动嘛，可以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加一点互动，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功能嘛，我也没有想过太多吧。
19: 我觉得如果我要改，我可能会就是把它写得更清楚，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它这个过程是怎么做一些决策的吧，就是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并道，或者什么时候要拐弯，或者就是它这个拐弯的时候它会注意哪些东西。我觉得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你看那个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就是你坐在这个车里面，你可以看这个车在那走，但是就是它具体是怎么做出来这些决定的，它其实就是不会显示，然后呢也不会告诉你，然后呢就是其实坐在车里面的人就是也不太确定就是这个车是根据哪些东西来做出这些判断的。所以呢如果就是我觉得会就是如果让人们了解了这个车是比如说它会利用哪些信息来做判断，然后呢这个判断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可以让人来了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们一般应该会觉得就是这个车会更安全。因为因为就是人类就是如果他们觉得就是有哪些地方有危险，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做决定的过程，他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比如说哪一步会出问题，或者他们觉得哪一步会更好，然后他们就可以到了那一步的时候自己去做出这个决定。或者如果就是他这个觉得这个做决定的这个已经就是非常好了，那他自己不用管什么，那他应该就会可以非常放心的去用这个自动驾驶。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改进这个自动驾驶本身，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做太多的东西吧。我觉得主要让人们更信任这个自动驾驶还是就是需要推广它，然后呢让更多人来用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看你周围的人都在用自动驾驶，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都在用了，那应该就是个非常安全也应该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就是你自己也会用。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让人就是更多的人去放心的用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如让把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技术去推广还是最有应该是最有效的。
5: 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没想过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自动驾驶汽车，我想一下，可能就加一点事儿，可能就是像前面的嘉宾说，就是可以就是如果就是必须得要一个人就帮助他，我觉得就是人一就是动一下就是那个开车的轮子，对不对？是像这样子说的吗？开车的那个轮子就他们就开始可以就是他们就开始可以开就开了，然后没有这个机器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帮助小心点，就是如果就是这个机器人没就是反应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帮助一点。还有可以帮助点可能就是人可以在手机上可能就是先给就是车说要去个地方，然后像前面嘉宾说就是可能换就是换换地方了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变一下，然后这个自动驾驶就会自己就是换一下路，然后自己再找一个方法去开到那个第二个地方。
13: 好，那现在我们插播一个小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21: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买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22: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有温度，
8: 有深度，
9: 有角度，
23: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24: 讲风趣，
25: 讲情趣，
23: 讲乐趣，
9: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13: 好，欢迎回来听西雅图少年说。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段节，先说一说英文的段节吧。
0: What do you think is one of the most biggest problems when it comes to road safety?
27: I think driver awareness is really important. Drive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ad and notice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them.
0: I agree. Sometimes people get distracted by their phones or by talking to other people in the car. That can make it harder for them to react quickly.
27: Exactly. That's why distracted driving is such a serious problem.Even looking at a phone for a few seconds can cause a driver to miss something important.
0: I also think that road infrastructure is important. Things like crosswalks, traffic lights, sidewalks, and bike lanes can make transportation safer.
27: Yeah,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 a lot of pedestrians. If there aren't enough crosswalks or sidewalks, people might have to walk close to cars, which can be dangerous.
0: Another problem is traffic congestion.When there are a lot of cars on the road, people become impatient and make unsafe decisions.
27: That's true. Some drivers might change lanes quickly or drive too fast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get somewhere faster.
0: What about impaired driving? Do you think that is still a major problem?
27: Definitely. When someone is impaired by alcohol or drugs, their reaction time and judgment can be affected. That can make it much harder for them to drive safely.
0: I think road safety also depends on pedestrians and cyclists. They need to follow traffic rules and pay attention to cars around them.
27: I agree. Everyone has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keeping roads safe. It shouldn't only be the driver's responsibility.
0: So, if you could make one major change to improve road safety, what would you change?
27: I would probably improve road infrastructure and make safer crosswalks and bike lanes. What about you?
0: I would focus more on preventing distracted and impaired driving. I think educating people about the risks c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27: Yeah, I think if people are more aware and roads are designed better, transportation can become much safer for everyone.
13: 好，那我们把这个翻译成中文。
19: 你觉得在道路安全方面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什么？
13: 我觉得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很重要，驾驶员需要注意道路，也要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
19: 我同意，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手机或者车里的人聊天而分心，这样会让他们更难及时做出反应。
13: 没错，所以分心驾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只是看手机几秒钟，也可能错过路上重要的情况。
19: 我也觉得道路基础建设也很重要，比如人行横道、红绿灯、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都可以让出行更加安全。
13: 对，特别是在行人很多的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人行道或者人行道，行人可能只能走到离汽车很近的地方，这样会比较危险。
19: 另外一个问题是交通拥堵。当路上有很多车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然后做出一些不安全的决定。
13: 的确，有些交驶员可能会为了更快的到达目的地而快速变道，或者是开得太快。
19: 那你觉得受影响驾驶呢？你觉得这现在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
13: 当然，当一个人受到酒精或毒品的影响时，他们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这样会让安全驾驶变得更加困难。
19: 我觉得道路安全也和行人 以及骑自行车的人有关，他们也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注意周围的汽车。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好，那我们解释一下一些词汇。
2: Driver awareness， 驾驶员的安全意识。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就是开车时注意周围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汽车、行人和交通信号。Good driver awareness can help prevent accidents. 意思是良好的驾驶员安全意识可以帮助预防事故。
3: Distracted driving， 分心驾驶。解释：分心驾驶是指驾驶员开车的注意力不在道路上，比如看手机或和别人聊天。Distracted driving can put other people in danger， 意思是分心驾驶可能会让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Road infrastructure， 道路基础设施，道路基础设施包括人行。横道、红绿灯和自行车道等可以帮助人们更安全地出行。The city plans to improve its road infrastructure. 意思是这个城市计划改善它的道路基础设施。
4: Traffic congestion， 交通拥堵。意思是交通拥堵是指路上有太多车辆，导致汽车行驶速度变慢或者停下来。比如说 traffic congest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get to work on time， 意思是交通拥堵让很多人很难准时到达工作地点。
2: impaired driving， 受影响驾驶。意思是 受影响驾驶是指一个人在酒精、毒品或其他会影响判断力的物质下开车。 The school teaches students about the dangers of impaired driving， 意思是学校教育学生了解影响驾驶的危险。
1: 好，那我们情景美语这个段节就结束了。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可以改进自动驾驶的车，你会做什么改变让人们更放心的使用它？
3: 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改变自动驾驶车，我就会像注意三个方面，就是安全、透明度和让坐这些车的人有更多权利。像比如我会像加一个，像如果有很紧急的情况，这个自动驾驶车突然像坏掉了，或者停了坏掉了，或者像突然像发疯了，或者什么像很危险的东西，这些坐客人就可以很简单的按一个按钮，和这样子这个车子就像完全停了和完全的关闭了，这样子这些人就有像权利了，和他们就控制，他们可以控制像如果需要的。我觉得这些公司必须要像 test 这些车子很多遍，然后才能把它放给像别人卖掉。我也觉得像特斯拉，它有一点这东西了，它前面有个屏幕，上面表示旁边的人、自行车、红绿灯和旁边的不一样的车子。我觉得更多自动驾驶车需要这个方面，因为这样子，如果那个车看到了有个人在过路。如果像我或者一些别人可以看到这个车，看到了这个人在 cross the road， 我就觉得像会更安全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不打到，但我就可以很快的像把他停了一下，或者我知道他可以停掉，我就觉得但我可以相信这个自动驾驶车了。
5: 我觉得就是我会最注意就是一些安全的

0: 些东西，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自动驾驶的车，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不好的天气时候，它这些摄像头就没用了，然后它就看不见，就是那啥在发生，就用不了这个自动驾驶了，也可能也会很危险。我觉得那时候，可以加的一个东西就是雷达的一些就是摄像头，这样就是不管就是下雨或者下雪，这个车它还是看得见它前面是啥东西，然后它不那那会更少的一个机会来撞车。然后我可能就是也会就是让这个车就是更聪明一点嘛，放更多的一些扣在里面。因为就是现在如果有复杂路，它也不知道怎么走，可能也会有点危险，在那时候的时候。
1: 我也同意。我觉得，很多自动驾驶车就是下雨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就用不了。我觉得有一个，可以改变的话，就会把有更好的传感器，所以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就是看到车另外的一些汽车，或者是人，或者是动物。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帮助，更多人就是。对这些自动驾驶车更放心一点，因为就是可以用了嘛。然后就是下雨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个就是树叶在车上的时候，就也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就是照相器来就是看车的周围，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更多东西，所以可以就是。就是更安全一点。然后另外，我觉得一个就是，就是有更多测试，所以更多测试，然后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可以就是让他们，把这些自动驾驶车弄得更好。我现在，我知道一个就是 Waymo 现在在西雅图里测试，然后。很多时候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就一个人坐在车里，就是看这个自动驾驶车自己开车，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是插进去，然后就是会自己开车吧。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就是更多测试，然后有一个就是因为有。有，如果你有一个全部自动驾驶的车，我觉得后面可以把不用有座位，我觉得后面可以改变成就是不同的一些，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会想要就是做饭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就是，桌子什么的。我觉得因为你不用用这些位子来，你也不用坐下，不是，就是不用开车的话，就会有很多空位子，然后可以就是装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东西，不用就是5个座椅子吧，就是，呀，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动驾驶车可以，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未来出行的方式？
2: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出行就是变得更加方便嘛，因为现在你就是不用，就是自己去开车嘛。但是还有，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我觉得美国可能大家都是，就是不买车，就是感觉就是哪儿都去不了嘛。但是如果，就是在未来就是自动驾驶的这些汽车变得很普遍，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其实就不用买车了嘛，可能就是叫一个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可能就是就能随便就是什么地方都能随便去了嘛，然后这样就是也是很方便嘛，然后也是很快嘛，因为不像这个公共交通可以就是直达你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很多人可能就是只买一辆车或者就不买车了嘛，就是使用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然后可能 也因为这样，就是可能公共交通使就使用公共交通的人也会下降嘛。但是当然，我觉得这也要看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这些出租车它的一些这个价格嘛，看看贵不贵吧。
3: 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越来越普遍，而且就是这个技术越来越高，我觉得它很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就是更多人都可以来用这些汽车，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学过开车，或者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开车，但是就是你也可以来用这些。比如说路上就是有这些可以租的一些这样的汽车，就是你也可以来用，因为就是它不需要你有这个会开车的这个技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全部是自动驾驶汽车过后，我觉得就是会更安全，然后呢，可能就是路上出现堵车的这个情况也会更少，因为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它应该它应该就是发达过后，它应该有能力去判断，就是怎么样分配是会让就是所有车的时间最快，或者就是每个车的效率最高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以后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会更安全，因为就是所有就是它现在，它在以后，它就不会依赖于这个人他本身开车本身的能力，而是就是可能依赖于就是这个车它这个自动驾驶，它这个系统有多好，所以呢，然后呢，这个就是可以去做统一保证的，然后呢就是保证每一个人，他开车要达到某一定的标准，就是会更难。然后呢，不同人可能他们开车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呢要达到统一也会，更不容易。然后呢，这个都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如果就是所有汽车都是自动驾驶车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会消失或者被解决掉。
4: 那就是在像前面的嘉宾说的，就是，就是堵车可能会就少一点。我看网上就是说，就是堵车就是最小一点的，就是一个车停下来就会开始。我觉得就是，这么样子就会就是帮助，就是没有堵车。然后现在下雨的时候，就是，可能车会看到下雨了，然后就小心一点，小心一点，然后就不那么堵车。因为就不会乱停嘛，像个人会开始，然后就更方便。
1: 我也同意。我觉得在未来的话，如果就是这些自动驾驶的车，就是更容易用一点，然后大家都就是对这些车更信任一点。我觉得跟就是前面嘉宾同意，我觉得会帮减省，就是省很多时间，然后可以会更安全一点，然后有更多路上的事故吧。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就是结束了，然后下一个星期一个时间来听《西雅图少年说
5: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6: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7: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8: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9: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0: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1: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声声有情。
1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8: 餐饮、
19: 娱乐、
18: 招聘、
19: 交友、
18: 买房、
19: 投资、
18: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金灿。那最近呢，美国移民领域接连爆出了重磅政策，从留学生到在美工作的华人，再到计划赴美生子的家庭，几乎都受影响。 H1B 签证呢，传出了10万元的高额收费，工作签证被裁员后的60天失业缓冲期面临被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例外范围呢也在尝试扩大，三套政策叠加，留美路径正在被重新定价。今天呢，我们依旧请到的是资深的移民法律专家曹肖鹤曹律师，让曹律师欢迎您。
1: 主持人金灿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个最近刷屏的话题啊，就是10万美金。那很多观众留言说，一会儿是 H1B 的10万入境费，一会儿又是10万美元的附加费，一会儿又是 OPT 的收费，那大家都搞不太清楚啊。曹律师可以帮我们先简单的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十万到底有哪几项政策呢？
1: OK， 好好，对，看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局美国政府很喜欢这个10万块钱哈。首先呢，关于 H1B 就是入境10万块钱呢，实际上是去年，也就是2025年，这个财年的时候提起的，但是呢，这个就一旦公布了以后呢，它当时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行政令，公布以后呢，很快呢就引起了这个诉讼。这些诉讼呢，因为诉讼嘛，就是有双方彼此在打架嘛，所以呢，一会儿是政府赢了，一会儿是这个告方赢了哈。但在这个互相这个起诉对方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所以呢就会政策就会不停的发生变化。因为告方的话呢，也就是这个民间团体哈，这个告了以后呢，政府呢就暂停了这个不是政府，法院就暂停了政府的这个10万美金。然后呢，当然了，这个政府不服，然后呢就提起上诉，所以呢霍尔呢这个10万美金是执行了，霍尔又是不许执行，那这就导致了呢有些人其实已经付了10万块钱入境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不需要付10万块钱的时候也入境了，但这个政策呢还在诉讼之中，没有到最后审判的这个结果。那另外一个10万的话呢，那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比如说抽签的 H1B 抽签也要付这个10万块钱了。其实呢，这个应该说呢，这个还是一个怎么说拟议规则吧，拟议规则，这个还没有就是定论。拟议规则的话呢，所以希望大家呢，因为是拟议规则呢，就是它就实际上有一个大众，在国内叫大众点评哈，其实有一个大众点评的阶段，那么希望呢大家都到进行去评论。那目前呢，现在已经有上万条评论了，而且呢，因为这是拟议规则嘛，所以呢，评论呢直接会对最后这个规则是不是正式公布产生非常大的效力，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低估自己的点评的这个作用哈。那么还有呢，刚才您说的这个三项哈，还有一项呢，关于这个 OPT， 就是 OPT 这个也要收十万了，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一个拟议规则了。但具体多少钱，其实呢10万块钱呢应该说是一个还是一个在八卦阶段，是有些新闻媒体报道的，当然了这个不是空穴来风有可能有这么10万块钱，但是到底最后会不会公布，会不会这个钱，大家还是拭目以待。
0: 好的。那在以往的这些就是美国就是以往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出现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 H1B 收费呀、这些东西？
1: 您是说办签证收费，收这个大笔的费用这种情况吗？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这个还是没，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新的。比较新的，原来是没有出现过，对对，除了这个，比如说这个1:5移民，它这个投资移民哈，对，还是这个还是比较新的，
0: 那有一位观众他就提问呀，他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他按这个境外的 H1B 十万的入境费的这个政策已经交过钱了，那现在这个政策呢又被法院叫停了。 他能不能要求退款？那如果政府上诉赢了，会不会被要求补缴？
1: 对，我觉得首先呢，补缴的可能性应该说是不大哈。但是呢，就是这种已经交了的钱会不会退呢？我觉得现在政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呢，作为我们这个评论来讲，我们不敢说啊。但是呢，
0: 我们
1: 建议呢，所有对我们建议呢，所有付了钱的人呢，应该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记录呢，要这个保留好啊，预防万一。然后这几个另外一个，对于这种拟议规则呀，或者临时禁令啊，还有在政府在诉讼期的这些个规定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大家还是不要特别慌，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特别想入境，然后正在诉讼阶段，那么你就应该等那种空当，就不需要付10万美金的那个阶段入境，就是不能太着急。当然了，有些人呢是有些个雇主呢是急需咱们的这些雇员赶快入境，即使花10万块钱他也不惜此代价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总的来讲呢，就是说美国的特点呢，各种政策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他随时有可能被起诉，起诉完了之后呢，就形成这个政府和这个告方这种拉锯战，然后就产生一些不确定性。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受影响的这个团体啊，或者是个人呢，其实应该观察这些东西，不要就是说，然后参与评论什么的，对，所以呢，不要一下子丧失信心。
0: 那所以其实整个大环境来看呀，它对于移民的这个政策都是收紧的。那你看现在像一些企业呀，这些老板，他们都不太敢招外籍的员工，其实他们也怕多缴那些费用。那现在很多这些走 OPT 的留学生啊，又从 OPT 到 H1B 这条路，现在到底应该怎么规划才不踩坑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 H1B 这边收紧，我承认，包括 OPT 啊，他也在收紧。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作为移民律师这么多年来，在对于目前的政策，我其实没觉得整体收紧，你比如说，它1:5的量还是很大的，就投资移民的量很大。然后呢，虽然呢 H1B 呢，就工作签呢，虽然这个走 H1B 可能有一些个困难哈，但是实际上你可以走别的呀，比如说走 O1 呐、L1 呢，然后再一个呢，对于这个加拿大的，比如说有加拿大公民的身份的，你可以走 TN 呐，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可以实现到美国拿这个工作签证最后的这个目的的。
0: 懂了，所以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办法的，但是我们需要去咨询专业的律师，给到一定的建议，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
1: 就是说呢，需要一个比较宏观的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结构上的了解，否则的话，你要光看局部，光是了解到了您的这个，就你说我这个癌症病是我唯一的出路的话，那当然你会感觉到很恐慌啊。其实你要从全局来看呢，如果你了解更多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了。对，
0: 对。那我们再继续延伸一下，也是跟 H1B 有关的呀，因为其实身边一些工作签证的人还是很多的。对，然后他们现在抽签规则改了，改成了工资加权。那曹律师，这跟以前的就是随机的这种抽签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去年呢，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工资加权抽签的办法，去年是第一年啊。那么它是什么呢？应该确切的讲，就是它分成按照你的工资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的工资水平有第一个水平的叫第一级的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如果一级的话呢，在你抽签的时候呢，这就是当时我们律所办了个讲座，我的两个那个同事弄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放了个球，就如果是一级呢，你就放一个球；二级呢，你放两个球。三级、四级，那你就是等于放3个球、4个球。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是工资是四级的话，你用4个球进入了抽签，那么你的抽签概率就高很多。对，基本上我们会算，就是说工资第一级的话呢，抽签概率是15%，二级的话呢30%， 三级45%，四级60%这个样子哈。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加权。那么原来的话呢，基本上是它分成博士和硕士和那个本科。硕士呢，当然是必须是美国的硕士。那在这种两种情况下呢，基本上是它不分工资等级的啊。这个本科生一般的抽签概率30%，硕士的话大概40%啊多一点，但是是属于这个就大波的往里放的。你如果是本科，不，你工资四级，你也抽签，也就抽签一个机会，是这么一个差别啊。
0: 那比方说像刚毕业的这些应届生啊，他们肯定刚上岗都是初级的一些岗位，那中签率肯定就会明显的下降。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那如果说就是他们又没有很大的就是金额去做一些什么投资移民这些，还有别的方法吗？
1: 对，假设说他就是说咱们就说他唯一的出路假设是就是 H1B 啊，所以我们就没法，我们就不去分析别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呢，但实际上依然有很多种办法，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他的雇主，他虽然是刚毕业，但他雇主对他很认可啊，可以给他工资，第二级工资、第三级工资啊，这是一种。然后他硕士的话呢，他情况又不一样嘛，他又多了一次这个抽签机会，硕士跟本科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工资的这个同样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8万块钱，8万块钱呢，那么有的岗位呢，可能就是工资那个水平2，有的岗位呢就工资水平1，所以呢这个选岗。就是这个也很重要哈，选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比如说像如果咱们比如说华州，你是在 King County 也就郡县，你还是在另外一个县，就是更偏远的地方，那么同样的一个岗位，它的工资水平又是不一样的。同样假设说又是一个7万块钱的一个工资，那么有可能在郡县呢就工资低于水平的，那么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州、另外一个县呢，一个郡的哈，他就是什么呢，他就可能是工资这就是那个第二级的水平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理想的。对，
0: 所以那如果说今年没有抽中 H1B， 他又不想离开美国，应该怎么过渡呢？
1: 他没有抽中的话呢，这个情况呢就是就有分多种情况。因为呢他是一个本科，一个就这么说吧，根据他的专业，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叫我们叫工科的，比如 STEM 嘛 ，STEM 就是科学呀、数学呀、工程啊，这个类别的话叫 STEM。这些人呢，其实他可以有3年的实习期，也就是说他抽签，如果第一年正好这来说第一年碰上第一年抽签，他没有抽中，他可以马上就用那把那 OPT 延期了，延期可以延期这个2年，也就又延期一个24个月。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等第二年的抽签嘛？那这是一种办法。那另外一个呢，当然了，如果他足够优秀的话呢，那么 O1 签证也是一种选择。O1 签证就是说这个就是特殊人才签证，而不是绿卡。那当然他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呢，他甚至可以离境。他离境比如说他到附近，比如到加拿大呀，就是这个他雇主比如说在加拿大有一个公司，那么他住在加拿大，然后他再继续在加拿大给他的雇主远程工作，那么他又等于是就是如果他没法再继续在美国待着了，那当然了，如果他愿意读书的话呢，他也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因为他如果是抽 H1B 的话呢，他基本上他是从一个学生身份抽 H1B 的话呢，那么就基本意味着他还是一个 F1 的一个身份。他重新回到学校呢，其实呢从 F1 到学校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移民局的，就是一个转学，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的这么一个过程会非常简单。当然了，如果他想继续工作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 Day 1 CPT， 也就是说第一天就可以工作的这种很多这样的学校实际上呢他也是可以尝试的。因为那个 Day 1 CPT 为什么挺火的呢？当然这也是目前这些个政府的政策希望改变的一些政策，但他毕竟还没有改变成功，依然可以使用。那就是说呢，如果你已经开始给一个雇主工作了，而且呢，这个雇主呢，就是说他还希望你继续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你纯粹读书，那就挺遗憾的，对吧？那么那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这个， 就可以到做这个 DYGPT。 也就是说我上学以后，我第一工作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可以拿到 CPT。 CPT 是在上学期间可以用来工作的那么一个就我们叫 CPT， 就 OPT 是毕业以后一般申请的， CPT 呢是上学期间申请的一种工作许可。所以呢就对外 CPT， 也就是说第一天我上学的第一天我就可以去工作的啊，这么一种啊，这么一种啊，那个一种身份吧。对，这也是一种选择。嗯，
0: 对，所以我听到您讲了之后啊，其实就是我还是觉得说信息差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就是身边就看到一些网友或者什么，他们就会因为工作身份呀这些东西而焦虑。但其实真的就你如果想要去改变，其实有很多个途径可以去走。对，所以还是要咨询一下。
1: 你总结的非常好。对，
0: 对，还是要咨询一下身边的律师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些。
1: 嗯，
0: 对，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对，你就是信息差，这第一。第二呢，有另外一个呢，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又发现很多，很多呢，我们的跟我们咨询的人呢，在我们咨询之前呢，其实他做大量的研究，比如说小红书的研究啊，各种研究啊 ，ChatGPT 的研究 ，AI 的研究啊，但是呢，依然是不确认他们的结论。跟我们咨询完了之后，但是呢，他说找律师，他有点紧张。其实咨询费并不高，但是解决了他是特别特别大的问题。这是第一，这就是你刚刚说的信息差。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呢，你这个整个法律服务哈，或者说任何一个事情，它都是个性化的东西。那么你找到具体的找到律师以后呢，律师针对你的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建议的时候，这个福利是巨大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看到的很多网上的东西，它都不是个性化的东西，都是泛泛的这种信息。那所以你咨询了以后呢，你跟律师商量了以后呢，是个个性化的东西，所以它还不仅仅是信息差，它有了一个个性化的服务这么一个特点。对，嗯。
0: 所以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你也不要先焦虑，或者说自己心情就很抑郁或者怎么样，因为身份各种，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就是先勇敢踏出第一步，就问一下身边的一些资深的律师，你像曹律师这些，他们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去怎么去做下一步。对，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直接影响打工人生存，最近出的一个政策就是 DHS 的草案，你取了，就是他取消了部分的工作签证的60天失业宽限期。
1: 嗯，
0: 那曹律师，您先科普一下，什么叫60天失业宽限期呢？
1: 对，首先呢，这也是个拟议规则，还没有兑现的啊。大家呢，去欢迎大家去点评。60天它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在大概在这个是一个比较近些年的一个规定，之前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比如说你突然雇主给你解聘了，然后呢你就失去工作了，那种情况下呢，比如说 H&B 吧，你突然失业了，正常情况下原来只有10天的失业期，也就是说他只给你10天，让你是转身份也好啊，还是离境也好，你来安排你下一步生活。但是呢，后来呢，我觉得很人性化的呢，把它改变了，政府把它改变成60天了。也就是说，你失去工作以后，你60天之内，你还是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么你就可以有效的安排自己的下一步。这个60天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宽限期。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结合呢什么呢？结合，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叫 I-94，也就是你在美国境内移民局给你的一个就797上面给你的一个身份有效期。这两个呢，跟60天有效期比起来呢，和 I-94呢，哪个短于哪个？就如果你的签证，比如说你现在还有，一个月到期了，就你国内的，就你在美国境内的，I-94不叫签证哈 ，I-94上面就还有一个月了，然后你的失业期是60天的话，其实你的失业期只有30天。但总之呢，就是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60天实际上是指你失去你这个身份到期以后，他给你的一个60天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自由裁量权，给你的一个60天，他也未必说一定给你，而是一个自由裁量权，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必给的一个选项，是一个有弹性的这么一个政府可以给你的一个60天的一个时间，就是所谓宽限期，就是说我让你的身份还合法的，然后你在这个时间来处理你的身份。
0: 那 其实你像我们在西雅图啊，很多的科技大厂，对，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裁员嘛，也是裁得挺狠的。那你像如果这个新规落地的话，取消了这个宽限期，那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像这些有 H1B 身份的。
1: 我觉得他几天宽限期取掉60天宽限期呢，他应该就至少那10天还是保留的。那其实就回到了旧社会，回到了原来的这个样子。那么他就是说，也就是说，他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他要提前规划了。那提前规划的话呢，有时候这个辞职就是这个叫突然的大厂裁员是非常非常突然的。这种情况下呢，他但是呢，现在我发现呢，就比较近期的大厂一般的他会提前通知你，但是这个是总体上，如果比如说裁掉一个部门，那你可能早就听到风声了，那你早就安排了。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就个性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比如说这个组里边具体想裁哪个人，那么他就临时通知你，这个我们也见过，就是我告诉你今天，对不起，今天就是，你的工作就是失去工作了，在你的办公桌上跟你讲，然后呢，你呢，你可能马上你就要离开岗位。就这种的话呢，这真的就是10天，你知道吗？这是，就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当然呢，其实你要，马上的去转身份，比如说的，因为你要安排自己的生活，你去旅游，卖房子、卖车，那你就可以转成这个，比如 B2 的签证，但是当然了，如果那个时间合适，你也可以转成，比如说你又想回去读书了，转成学生签证。总之要提前做准备，然后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而且，我是认为应该马上联系，有经验的律师进行安排啊。
0: 好的，曹律师，我看到这个导播说是就是有 Quamoka 的时间了，我跟他说一下，OK。
1: ，OK，好。
2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那曹律师，我们接着聊哈。那这里有很多概念，其实观众不清楚。比方说，我现在裁员了，然后呢，我 I94 也过期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我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然后成了非法的这个居留？
1: 对，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情况比较尴尬的哈，I94 是什么呢？I94是你拿着，比如说你拿着这个 H1B 的签证，然后你入境的时候，在这个海关的时候，人家给你的一个在美国境内待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呢，I94在什么情况下裁员的时候过期了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你这段情况下 I94 没过期之前半年，你就应该延期你的身份。你比如说他，比如说你现在在 H1B 签证入境的时候，他给了你2年的时间， 给到了2026年的8月份。那然后你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到2020年8月份的时候，你就应该办延期了。那么你现在就是说，如果延期没办，你到就是你延期没办，或者你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没有办下来的时候，然后现在，也就是2026年的7月31号，啊，就是8月31号，8月30号没下来的时候，然后你就被突然被裁员了，那这个确实是特别尴尬了。那理论上呢，那当然呢，一般的还是有一个10天的，如果没有60天，还有一个10天的一个就宽限期吧。但是60天呢，话又说回来嘛，刚才咱们讲过了，跟 I94 的话，其实谁短，他要根据谁的这个时间。所以如果是没有60天宽限期，你就 I94 已经马上到期了，这个理论上，你应该立即离境了，就是理论上立即离境。当然呢，一般的10天之内，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呢，所以呢，就是说，核心的，我认为其实要提前规划，就要提前规划，然后什么事情都提前做。刚才你说那个要提前办，比如说是刚才 I94 过期了，这个要提前办延期。然后呢，就是你2月份就开始办 HMB 延期，然后你至少你就新的延期就下来了呀。那一延期给你延3年的话，你到了2029年，就算是你8月份的这最后一天。就是给把你身份给你停了，对吧？就是因为给你解雇了、解聘了，那么你在HMB的有效期，I94还在啊。所以呢，就是当然了，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这个呢，有时候永远会有这样的客人，就是跟我们咨询的时候，永远会有这样的人，去出现，就是说非常不幸的，就等于把最后逼到了墙角啊。那就是说呢，那依然。我依然可以有一个，10天的时间，因为那个是一个，一个礼貌性的一个移民局给的这时间，然后要尽快安排下一步，这个非常的遗憾了，那种情况啊、嗯。
0: 所以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些路径啊，就是一开始，比方说要续这个签的话，就要先去操作，而不是等到最后干着急。
1: 对，
0: 那比方说我现在刚被裁员，但是我的签证还是有。效的，就比方说我还有大概半年左右的有效期签证，那我现在就是立刻做的就是我要先去续签证。那还有什么，就是我被裁员了，那我还要做一些什么可以保留现在的状态？
1: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要把 I94 其实是规定的是你美国境内的资格，叫 status， 英文资格是境内的 I94 它是连在一起的。签证呢叫 visa， 实际上它规范的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入美国境内。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突然被裁员了，然后你说你还要延期的，你没法再延期签证，你延期的你也没法延期你在美国境内的叫资格了，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延的了。你延这些东西，你得有一个基础，这个雇主要给你延，你得有工作，你没有这些东西就延不了了。对，所以呢，就说，对，是这样的，
0: 所以他还是得立刻去找到新的工作，对吧？找新的雇主，对，所以他才能够保留自己工作身份的同时再去延期。OK，
1: 对，是的，这个呢，就是说呢，金灿哈，听众朋友，就是说，他实际上呢，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忘了用，就是你找雇主，这我们有时候跟我们。绑的比较紧的客户，时间比较久的客户，因为就是这个个性化的这种，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也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们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想尽很多种办法。也就是说，你找雇主不是一个很难、很容易找到的。当然，我永远要建议，就是这种跟我们商量的这种客户，你不要想着从微软跳到亚马逊，亚马逊跳到谷歌，那种情况确实比较难，因为大家都在裁员，或者是呢，你这个工种的话。既然这个公司裁员，那个公司肯定也是处于类似的情况，那么你能不能去一个中小公司，能不能去一个20人的公司，去一个100人的公司，你要把自己就说的心态要放平一些，这个是一个，就人家可能把你当宝贝，对吧？这个大公司不要你了，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个我就说的新的政策呢，大家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的，就是说呢，其实 H&B 是可以自雇的，像我们的这个客户马上就是提前大概感觉出来了，马上就赶快成立一个公司， 跟我们成立个公司，成立个公司完了之后呢，他就找一两个合伙人，然后自己当股东。那当然了，我们一般不主张当70%以上的股东，70%以下，50%以下的，这就是自雇了，就自己当股东的，他可以跳到自己的公司里边去，这个他就是有一定的可控性。对，这个福利一定要不要忘了啊。嗯，
0: 对，那如果说是自雇的话，就比方说我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我自己跳到我自己的公司，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给我发绿卡呢？那还是要继续抽签才可以？
1: 哎，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首先呢，你已经有 H&B 了，你已经解决了抽签的问题了。除非你已经用了 H&B 用了很久很久，比如用了6年，这一般的是6年啊，正常情况是6年，当然除非特殊情况，你已经用了6年了，然后呢，你恨不得得去离境啊，然后重新抽一次签儿，否则正常情况下你已经抽上签儿了，你不用再抽签儿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绿卡和 H&B 这个抽签儿对工作签证这是两回事儿。H&B 是工作签证，刚才你说的绿卡是移民了，就也就是 green card 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你问的非常好，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关心，就说我现在到了这个我自己雇的公司，我可不可以给我自己申请绿卡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问题。这个现在就是整个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移民局，他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啥呢？因为正常情况下，他说自雇了可以 H&B， 但是绿卡的话呢，一般呢，他是非常的不建议，就萝卜坑。所谓萝卜坑，也就是说，我就是给你量身定制的这么一个职位。那如果你是股东，尤其你是大股东的话，你能做所有的决策，他会认为你是绝对是量身定制的。那所以呢，理论上没说不行，但是在审查的时候就会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在你招聘的阶段就会非常严格的进行审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呢不是不行，但是如果我是你的律师，我会建议你招人的时候要把所有的更加谨慎的去招人的时候把所有的都记录好，然后进行审查，看看是不是你是最合适的那个人。对，是这么一个差别和过程。
0: 懂了，我也是一个法律小白，现在也是跟曹律师学习很多新的知识哈。那比方说我现在已经过了，我是一个打工人，然后呢我 L1 签证，然后现在辞职了，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已经过了60天的宽限期，现在才想到要转成 B2 的旅游签，那我是不是已经非法居留了呢？
1: Well, 首先呢，就是金灿，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持人，就是说你问了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问题，你刚才问的那些个问题，最基本概念的问题，都是听众朋友们其实非常非常不清楚的。对，所以我很感激你替听众朋友们问这些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 L1 呢其实它是也是针对具体雇主的，只有雇主才能给你申请的，所以你一旦离开那个雇主了之后呢，你再申请 L1 的话其实就很困难。因为什么呢？ L1 它还有个要求，在过去的3年里你必须在海外，所谓海外是针对美国的海外，你是中国也好啊，还是加拿大也好，必须在那个地方工作1年以上，是你具体的人在具体的这个地方。那你如果已经在这工作了 L1 工作了2年零1天，实际上你已经失去了第二个公司用 L1雇你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没有在你的原来的那个公司里面工作过1年，你过去三年里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但是呢，当然了，你永远可以让你就是任何一个公司给你去抽 H&B。 那如果比如说把你的 L1 给断了之后的话呢，那我建议的话呢，当然了，你可以把你自己转成刚才你说的 B1 B2 啊，就是比如说 B2 啊，就旅游探亲签证啊，你依然可以卖房子啊，找工作呀，旅游啊，这些个。然后同时呢，当然了，找工作也不是说 B2 拒绝的一种行为。对，所以然后另外一个，这里边还有个知识点呢，就是说 L 和 H 它俩是可以互换的签证，也就是说 H1 总共6年的期限，如果是 L1A 是7年， L1B 呢是5年，你用掉的 L1 的时间，比如就算你抽上 H1B 了，你已经做了2年的 L1， 那么实际上呢，那个 H1 呢也就要6年减掉你的2年，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个人呢觉得呢，如果你拿着 L1 哈，如果可能的话呢，你最好让你的公司给你抽签，然后转成 H1， 这样的话你就能，就是说因为 H1 到各个公司里面，就一旦抽中签以后，你将来就可以从这个公司跳到那个公司啊。当然了，如果你是雇员的话，我们给你这样建议，如果你是雇主跟我们说的话呢，当然那我们就会给你建议说，那你尽量把你那重要的员工用 L1 啊，不是给他们时间，说这也要看谁是我们的客户，你知道吗？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基本的信息点要有。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不是规定的这个，就是已经生成的这个规则啊，就是说到美国来的留学生，他们的学习时间，就是他们给的留学签证，就是不超过4年。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可能会成为事实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呢，他呢，留学前和 J1 访学前，还有 M1 是那种 M1 叫什么呢？叫我想翻译成什么比较好？就是那种职业学校，留学开飞机的。你知道吧，就那职业学校，他说一个不好听的故事，就是那个想当年的911的那帮人，我认为他们都拿的是 M1， 因为他们是在到美国境内学开飞机的，到职业学校学习那批人。总之这三个签证它是 DS 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学习时间没准，你可能学一年学3年，然后你比如说你要是社会学的博士，这个我见人类学的8年到10年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没给你规定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签证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资格也好，他不给你清晰的规定时间，他叫 D 然后下划线 S， 叫英文就是说 duration of status， 那翻译成中文你可以说你只要还保持着这个身份，你就一直可以在美国境内用这个身份待着，你知道吗？对，那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刚才说，如果是刚才你说把这个签证变成4年，其实现在在没改，如果改了成功以后是4年，我认为4年也不错，因为现在其实是5年，也就是说5年之内，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你拿着你的学生签入境美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就是这是指那个签证什么时候入境，但是只要入境，他就给你干嘛？给你叫 DS， 就给你一个只要在美国，你一进来了以后你不愿意走，你一直从初中、高中一直读到博士毕业都可以，这就 DS 的概念。所以呢，你说的那个4年签。我觉得那是指签证，但是如果境内他这不是现在这移民局改的吗？把 DS 也改成了具体的时间呢，其实会特别不方便呀，因为你大学读完了，你还想读研究生呢，对吧？然后呢，这就增加了什么？这增加了你跟移民局之间的互动，他就互动完了之后，他就会发现，及时的发现你又没有违法了，这当然增加了监管对整个留学生的。
2: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增加了监管，对整个留学生的监管，但是当然对留学生来说，谁也不愿意被管的，对吧？那么就会增加很多不便。
0: 那对现在比方说还是那个留学签证的这些人来说哈，他如果就是想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然后换专业，这些会有影响吗？之后
1: 现在呢，这个政策不是这还是在就是在辩论阶段嘛，在这个就被起诉阶段嘛，所以呢还没有执行。对，现在这都没有问题，就你转学转来转去的都没有问题，都不用经过移民局，其实是这个概念。然后再一个呢，他那个政策拟议规则里面反对的还有就是说啊，你比如说你读了在美国读了个完的一个硕士，你不能再读第二个硕士，他还反对这个。总之这个规则呢其实还在打仗阶段，我认为不会被执行的，因为它其实特别不合理，给学校产生特别大的不便，给用人单位产生特别大的不便。就是说我认为总体来讲是对政府，就对美国政府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福利。那你这些人在这读书增加学费，他只要不违法就行嘛，你可以监管多一些监管，你知道吗？对，我认为这个最后会流产的，会不了了之的。
0: 好的，那真的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啊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些干货，真的我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啊，我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不断的提问，希望也能给听众朋友一些这些新的知识吧。那我还是想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来帮助自己，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焦虑，对吧？ 因为一个没有出现的新规，然后自己睡不着觉。大家真的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对吧？给自己一些意见。那非常感谢曹律师。对。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城美丽说，我是主播 Cassie。 生活在西雅图呀，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常年温柔多雨，四季常青，没有加州的热烈张扬，也没有东部的紧绷正式，更多的是一种松弛、干净、低调、高级的生活氛围。也正因如此呀，我们大西雅图华人圈子的审美一直有一个特别舒服的特点，就是我们不追求浮夸的爆款，也不盲从昂贵的大牌，我们追求的是日常耐看、轻松自在、适配生活的精致时尚。但最近啊，有很多朋友私下跟我聊过一个困扰，就是想把生活过得更有质感，穿搭得更有时尚感，可每天工作忙碌，家庭琐碎，压根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研究穿搭，学习配色，更新审美。明明我们的衣柜堆满了衣服，却每天出门依旧感觉普通平淡，缺少亮点。那今年呢， AI 十分大火，很多人觉得 AI 是高科技，是行业工具，离普通人很远。但其实呀， AI 最温柔、最落地的价值，就是帮我们普通人低成本、高效率，把平凡的日常变精致、变高级、变时尚。今天的西城美丽说呢，就用最生活化、最实用的角度，跟大家深度的聊一聊，普通人不用花钱、不用报课、也不用疯狂的买新衣，到底如何利用 AI 稳稳提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时尚感。网上流行老前锋就穿得极简，流行美拉德就换大地色，流行清冷感就买黑白灰，潮流年年换，月月新，我们的衣服却越买越多，穿搭却越来越没有辨识度。尤其是我们海外华人亚洲肤色，温婉气质，内敛性格，很多欧美的爆款网红的穿搭照搬过来，不仅不好看，还非常的违和。以前呢，想要找准自己的风格，需要长积累月的审美积累，大量试错，不断踩雷。但现在啊， AI 可以直接做你的私人专属风格分析师，它能根据你的肤色、身形优缺点、气质状态，结合我们西雅图的城市气候、生活场景，帮你量身定制一套长期稳定且永不过时的个人时尚体系。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贴近我们本地生活的例子，你可以直接告诉 AI， 我是东亚女性，生活在西雅图，日常以办公室通勤、雨天出行，周末在咖啡馆、近郊散步为主，气质温柔低调，喜欢简约质感，不喜欢夸张艳丽的穿搭，请帮我定制一套属于我的日常轻时尚风格，同时包含适合我的色系、版型、衣服的面料以及避雷的单品和配饰搭配。 AI 就会非常细致地帮你总结出，比方说你适合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系、柔和的大地色、雾蓝色、奶白色等等，以及适合利落的小版型、垂感面料、极简剪裁，避开大面积的荧光色、过度的露肤以及复杂堆砌的设计。时尚感的本质呀，不是穿得多花哨，而是穿得对、穿得稳、穿得贴合自己。 AI 帮我们跳过几年的审美摸索期，直接锁定适合自己的风格基调。当你拥有固定的风格，你的整个人气质、穿搭的质感、生活的精致度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

0: 这就是高级日常时尚感的起点。聊完风格呢，我们再来聊大家最关心、最省钱、最实用的一点：不用买新衣服，AI 如何让旧衣服穿出时尚新鲜感？大部分人的衣柜呀，都属于饱和式的闲置，单品其实都不差，像针织呀、风衣呀、衬衫、牛仔裤、西装、小外套等，基本上样样都齐全，可就是不会搭，搭不出高级感，永远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那传统搭配的思维非常的局限，我们自己的穿搭思路是固化的，比方说风衣只能搭卫衣。西装只能搭衬衫，牛仔裤只能搭 T 恤，但 AI 的搭配逻辑是千种组合、场景化的适配，完全打破了我们的思维局限。你只需要把你衣柜常驻的单品告诉 AI，再结合我们西雅图日常的场景，比方说西雅图阴雨天通勤，或者周末西雅图 downtown 逛街、西雅图公园漫步、居家精致松弛风等等等等。那 AI 啊，就可以给你设计一衣多穿的方案。一件普通的卡其风衣，AI 可以帮你搭出通勤知性风、休闲松弛风、文艺温柔风、简约老钱风等4、5种完全不同的质感。一件基础针织衫可以搭配西装干练职场，或者搭配马甲层次感叠穿，搭配半身裙。就会变得温柔和优雅。很多时候呀，我们缺的从来不是新的衣服，而是搭配的想象力。AI 呢，就是我们免费的时尚搭配大脑，帮我们最大化的利用现有的衣橱，不冲动消费，也不浪费闲置，每一件衣服都能穿出它的最大价值。真正高级的时尚日常，从来不是不断更新衣柜，而是重复穿搭却永远不显得单调。这也是今年全球最火的可持续时尚生活。除此之外呢，AI 还能帮我们做理性的断舍离，纠结一件衣服留不留，就发给 AI，让它给出3种日常穿搭方案。如果 AI 都很难搭出好看、适配你生活的造型。说明这件衣服和你的风格、场景完全不匹配，就可以果断的舍弃，让衣柜越来越精简，越来越高级，越来越贴合自己。而真正的生活时尚感呀，绝对不只是衣服穿得好看这么简单，高级感是整体氛围、整体的气质、整体生活环境的统一。而 AI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全方位的赋能你的生活美学，从穿搭、妆容、发色、配饰，一直延伸到居家环境、桌面布置，把普通的生活过出精致的质感。首先是妆容与穿搭的适配，很多朋友穿搭很温柔，而妆容呢却很浓艳。穿搭极简清冷，而妆容呢却过于甜美，风格撕裂，整个人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高级和协调。那 AI 呀，就可以根据你当天穿搭的风格，帮你匹配适配的妆容，让你的妆面和穿搭统一。如果你的气质统一了，那精致度就会瞬间翻倍。其次呀，就是配饰的作用。我们华人穿搭普遍简约干净，但容易单调。AI 呢就会精准地告诉你，简约穿搭适配什么首饰，比方说珍珠呀、银饰呀、极简的丝巾呀、腰带的搭配呀。配饰才是普通人提升时尚感最快的捷径，而 AI 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避雷，精准地加分。更治愈的是。AI 还能提升我们居家生活的时尚氛围。西雅图常年都是阴雨天，如果家里的色调杂乱、软装陈旧、配色混乱，人的状态呢也会变得沉闷和慵懒。大家可以让 AI 根据西雅图阴天的氛围，设计一个比较温柔治愈系的居家配色。当你的穿衣风格、妆容气质。居家环境全部统一成温柔、干净、松弛的质感， 那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呀，就会越来越时尚，越来越自然，同时就会变得高级起来。时尚从来不是秀场的专属，而是我们每天睁眼、穿衣、生活、居住的点点滴滴。听到这里呀，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个疑问：如果大家都用 AI 搭配 AI 设计和 AI 审美，那我们的穿搭会不会变得一模一样了，从而失去了个人的特色？那这里呢，我想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治愈的观点：AI 呀，负责给我们模板，给我们逻辑，给我们审美底线，而我们自己呢？负责的是气质、温度、个性与独一无二。AI 是工具，但它从来不是主人。它帮我们改掉穿搭的土气、杂乱、不协调，帮我们快速拉高审美的下限，让我们普通人轻松穿出干净、高级、耐看的质感。但 AI 看不见你的性格，看不见你的笑容，也看不见你的生活阅历。更重要的是，看不见你独有的温柔气场。所以，最好的使用方式是参考 AI，但不能照搬 AI。AI 给你穿搭的框架，你加入自己喜欢的丝巾、自己喜欢的发型、钟爱的包包，融入了自己的小偏好。久而久之，你不仅穿搭越来越好看，你还会慢慢学会 AI 的搭配逻辑，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我们学习 AI，利用 AI，最终的目的啊，是不再依赖 AI，拥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风格。科技赋能美学，但气质永远属于你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理解 AI 时尚，它不是遥不可及的科技。不是行业的变革，而是我们普通人提升生活质感、悄悄变精致、变好看的最好帮手。找准个人风格，盘活现有的衣柜，提升整体氛围感，建立稳定的审美。不用昂贵的消费，也不用大量的时间和钻研，就能够把平淡温柔的日常过得精致松弛。住在这座温柔的西城，最好的时尚从来不是惊艳众人，而是自在从容，日日精致。愿我们每一位女性都能借助新的科技、新的审美方式，在忙碌的生活中留住属于自己的精致与美感，穿出风格，活出质感，自在发光。感谢收听本期的《西城美丽说》，我们下期继续陪伴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8: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0: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1916年8月18日和21日，刚刚初中毕业的江阴人胡山元以旺旺生的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言文短篇小说《八百两》和《黄金关》。今年恰逢胡山元初登文坛11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无锡的作家。胡山元原名胡三元，大学教授，民国时期的著名编辑、作家、翻译家。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顾问，无锡市江阴市文联名誉主席。他晚年这样总结自己：我生平只干过三件事，教书、当编辑、写文章。1897年9月16日，胡山元出生在江阴山关一户贫农家庭，3岁的时候父亲患伤寒病故，家境愈发窘迫。9岁时，他靠祖母和母亲省吃俭用进入仓炳桥兴办的石敏学堂，15岁的时候幸得族伯资助，在江阴历史学堂就读。1918年入杭州之江大学，在校期间因积极投身五四运动，被校方勒令停学，结束读书生涯。新中国成立初期，胡山元曾以名教授的身份出席上海市委座谈会。自1916年秋天开始，他陆续在苏州、江阴以及浙江、上海等地任教，供职于多所中小学。1941年，胡山元和夫人方佩英在上海，在豫园路668弄同安里12号创办吉英小学，学校于1949年前停办。在这里，胡山元热情接待来访学生，给予后辈深切的关怀。据原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学生傅碧元回忆，他在学习胡山元的文学概论课程的时候，常常去豫园路向胡山元请教取词问题。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傅碧元决定在新专肄业。胡山元一听说此事，便立刻向傅碧元询问是不是有经济困难，并告诉他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搬进豫园路同住。当时傅碧元与胡山元相识不过半年，胡山元便愿意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这样大的支持，以至于傅碧元在近40年后回忆起此事的时候，仍然历历在目。自1928年秋在上海法政大学担任一学期英文教师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山元先后在河南中山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艺术学院、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高校担任国文或写作课教授。1950年开始，胡山元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福建师范学院、扬州苏北师专，后来改为扬州师范学院任教。1954年入上海师范学院，直至1964年在该院退休。

民国时期的胡山元在上海名噪一时，他与人创立的弥撒文学社在现代新文学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山元获得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翻译工作，出入上海不知去处。经老友钱江春邀请，胡山元和钱江春、赵祖康同住在位于宝山路宝兴西里的出租屋中。一日夜里，三人闲谈，由人生观讲到艺术观，又从艺术观讲到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辩论不休。胡山元灵光闪现，表示不妨自己办一个文艺杂志，发表自己的文章。三人一拍即合，热情高涨。胡山元便取希腊女神缪斯的谐音为社名“弥撒社”，刊物即为《弥撒月刊》。创建之后，弥撒社引起了多名文坛领袖的关注。先有茅盾对其中选篇的称赞，后有鲁迅对《弥撒月刊》灵感论的批评。可惜的是，1927年钱江春因劳累过度感染伤寒去世，弥撒社的活动就此结束。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编辑的胡山元，从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后，便开始从事编译工作。1931年进入上海世界书局编译所工作之后，曾参与英汉四用词典的编校工作。抗战期间，他创办了红茶文艺半月刊，参与编辑世界书局出版的文艺世界月刊和正言文艺月刊，并和著名的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作家赵景深合作编辑文林月刊，与詹文虎联合编辑青年周报。特别是在孤岛时期，胡山元还主编过《申报》副刊《自由谈》14个月。抗战胜利之后，胡山元先在《新闻报》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此后受聘主编《上海中央日报》副刊《文综》，期间还和友人创办日新出版社，编辑出版《日新文艺丛书》等。作为文学家的胡山元于1916年8月在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发表文言短篇小说《800两》《黄金关》之后，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1921年7月在上海青年进步杂志第一次发表翻译作品，年届九旬仍然笔耕不辍。经过长达70多年的文学生涯的积淀，胡山元已集结出版以《散花寺》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欧亨利短篇小说集《日本与日本人》等为代表的翻译著作，以江阴一鸣别传、青山碧雪、钱正彪烈士传等为代表的人物传记，以古今酒事、古今茶事等为代表的摘编笔记，以小说习作、小说综论等作为代表的文艺理论，以及回忆录《文坛管窥》、历史小说《南明演义》、短篇小说集《睡》、儿童文学《七歌与八歌》、剧本《风尘三侠》等38部文学作品，加上刊于众多报刊的文稿，累计公开发表各类作品1000余万字，另有未发表的存稿《全宋词集》《春晖已影》《屈辱念一年》等近400万字。

胡山元一生的文化思想始终坚守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终生实践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事业。在新文学事业肇兴之时，胡山元及其好友鉴于各文学流派盛行比战、骂战的不良氛围，标新立异地倡导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作的文艺作品的弥撒文学社艺术观，受到鲁迅、茅盾等高度关注。特别是胡山元没有门户之见，不喜欢党派之争，静心兼善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创作、文化研究、文学翻译、古籍笔记以及文化工具书的编撰等文化事业，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通才，彰显了一个纯文化人的修养和修为。在几十年教书、当编辑、写文章的文化生活中，胡山元致力于推广通俗白话文写作，一贯反对新文学家做旧体诗。他在自己主编的《红茶》和《青年周刊》开设中学生园地和作文批改等栏目，积极帮助嗜好新文学青年的成长进步。他通过自己教授国文写作以及在编辑出版界熟悉人脉的辩解，培养了以施季美、程玉珍等为代表的东吴系女作家群。抗战期间，他在文化沙漠的上海孤岛联络了十多个文艺团体，发起以研究文艺、联络感情、提倡气节为宗旨的上海文艺协会，开展文学交流活动，彰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在抗日救亡的历史时期，胡山元坚决拥护不分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他始终坚守孤岛文化阵地，发表的一系列不是战斗必是屈辱的杂文、随笔、小说等达几十万字。他还以南明抗清为历史背景，借古喻今，连续出版了《江鹰一鸣别传》等五部超过百万字的名记忠义丛刊，反对卖国投降，拒绝风花雪月。他在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期间，因不愿屈服报馆要求降低反日格调的旨意，愤然去职，甚至宁愿失业也不去伪政府及汉奸报刊就职，彰显了一个爱国文人的操守和气节。因亲身经历并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经历，胡山元摆脱教会学校求学经历带来的宗教思想影响，扬弃早年接受的部分传统旧观念。他通过发表《打鬼破迷》《文化宗论》《文人宗论》以及《青年修养》等为主题的一系列文化作品，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精神，积极开展反文化逆流的战斗，并且写下了很多教育青少年学习五四精神、纪念五四运动的署名文章。80岁之后，他还写下了回忆文章《五四运动在杭州》，彰显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风骨和情怀。1988年元旦，胡山元与世长辞，享年92岁。胡山元在时代的洪流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刚正不阿的独立品格，贯穿始终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觉，使其成为近代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典范，也是无锡值得研究和推介的文化名片。

0: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我是主播佳慧。今天想为大家带来的是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里面的第六章《神、鬼、人》。这里面的一些部分讲述的是苏东坡先生与神和鬼打交道的一些小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可以显示出我们东坡居士的一些个性，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与你们的心目中有些许不同，或也许还是那个人的苏东坡。一起来听一听。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需到附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些悬而未决的案、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地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合适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部署公文，审问案件，或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真劝。苏夫人在务实际、名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时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时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他觉得倒不需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他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他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 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友情耗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行。那时陕西旱象已出现，好久都不下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深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墓前面，有一个小池塘，而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事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济，盗贼且起，岂为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岂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事也？今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以礼，莫不备至。下至渔夫小民，奔走为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何亦见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渔夫小民之望。自太白山上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11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16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 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19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之时，已然阴雨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化作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谷主摄人，存心为国，古念于民，燃香而以祈祷，对龙丘而肯望，幽怨冥灵弗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今还保存于他的文集中，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古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茎秆又挺了起来。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祈雨亭，写了一篇祈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潘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拜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灵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已经是很重要的。 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是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尽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苏东坡在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纾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是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的。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辞严的攻击顺服，所以他所有事而无恐。他痛恨一切背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现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狂, 进而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向前走,狂风越发厉害。此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着，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方设法的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无命由天地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还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弱，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苏东坡对自己有极致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极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也就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老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他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豁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她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此后不久，她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服。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又忽然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叫。苏东坡过去看他，他向东坡喊道，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衣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鬼的声音缓和了点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东坡说，不行。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肉喝点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我读到这里真的是感觉又好笑又非常的钦佩。我们想啊，在那个遥远的没有科学这样一个概念的年代，大家都非常的信奉神明，同样也是非常害怕鬼。

可是苏东坡先生他完全不惧怕鬼，他对待鬼的态度真的是非常有趣，他不向鬼妥协，然后甚至对鬼讲道理，并且答应为他们之后去祈祷也好，祷告也好。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清醒并且有非常强的自我，对自我对天地认知的这样一个人。但同时呢，为了使人民得到雨，他也愿意去做这些拜神明的这些动作，然后去写祈雨文，然后去祷告，说明他也是一个这样一个与民与人民在一起，愿意为人民而付出的好的武官。所以从这些故事身上，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很生动很立体，也许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洒脱不拘一格的有才华的苏东坡有一些不同的形象，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吻合的，这一切都很像，他还是那个非常令人敬佩。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11:00，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0: 西城夜话，每晚11:00，我和西城，
11: 西城，
10: 西城和我，
11: 西城和我。
12: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

0: 人家的攻击，克里斯多夫固然不以为意，另外一个人却没有看破一切的涵养，那便是艾麦于县。欧洲的思想界演变得非常快，它仿佛跟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和新的引擎同时加增了速度。偏见与希望这种存粮，从前足够维持人类一二十年的，此刻在五年之中就被消化掉了。几代的思想都在那里飞奔，一代跟着一代，往往还是一代踏着一代。时间已经下了冲锋令，艾麦于县被人追出了。讴歌法兰西屹立的诗人从来没否认他宗师奥利维的理想主义，尽管爱国心那么热烈，他依旧崇拜精神上的崇高伟大。他在诗歌中提高着嗓子预告法兰西的胜利，乃是要借此表示自己的信仰，表示他的爱法兰西是因为他代表今日欧罗巴最高的思想，代表那个向暴力反攻而得胜的权利。不料权力本身就染上了暴力的气息，暴力又赤裸裸地出现了。新兴的一代结实耐苦，渴望战斗，在没胜利之前就存着胜利者的心理。他凭着他的肌肉，凭着他宽阔的胸脯，凭着他的强烈而渴求享受的感官，凭着他像鸷鸟一般翱翔于平原之上的巨翼而得意洋洋，迫不及待地想扑下来试试他的利爪。民族的鹦鹉超越海洋，超越阿尔卑斯的飞翔，横跨非洲沙漠的驰骋，新时代的十字军，神秘气息不比菲利普二世和维尔哈杜伊昂为少，功利观念也不比他们多，把民族的头脑冲昏了。那些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以为是壮美的，他们声势汹汹，取着挑衅的态度，什么和平，什么思想，他们都厌倦了。他们所宣扬的是战争，说法兰西的威力将来可以在战争的红炉中锻炼出来。因为种种的学说无非是可厌的空谈，他们便存了反抗的心，瞧不起以信仰为主的理想。他们大吹大擂，提倡狭窄的见识，粗暴的现实主义，也提倡民族的自私自利，露骨的自私自利，只要能增加本国的光荣，不惜把别人和别的民族踩在脚下。他们排斥外族，反对民主，极力主张连最无信仰的人在内恢复旧教的势力，因为他们需要把宇宙万物的本体集中在一处，需要把无穷无极交给维持秩序而掌权的人监督。昨天那些温和的绕舌家，空洞的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不但受到轻视，并且还被认为社会的罪人。在青年人眼中，艾麦于县便是属于这一类的，而艾麦于县为之非常痛苦，也非常愤慨。他知道克里斯多夫像自己一样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更厉害，便同情克里斯多夫了。他的恶劣的心绪早已使克里斯多夫灰心，不再去看他。现在他的骄傲仍旧不允许他去找克里斯多夫，使人看出他后悔，但他想出办法，好像是无意中遇到的，而且还使对方先来迁就他。这样以后，他的小心眼的脾气总算满足了，不再隐藏他欢迎克里斯多夫的访问。从此两人时常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艾麦于县把心中的牢骚都对克里斯多夫说了，他被那些批评惹得气愤之极，又因为克里斯多夫不怎么动心，就拿报上评论克里斯多夫的文字给他看， 人家说克里斯多夫不懂他本行的文法，不懂和声，剽窃同行，亵渎音乐，叫他做老疯子。又说这些大发神经的表演我们受够了，我们是代表秩序，代表理智，代表古典的平衡。克里斯多夫看了只觉得好玩，他说这是应有的事，青年人总把老年人丢在臭沟里的。不错，在我的时代，一个人要到60岁才被认为老，如今大家跑得快多了，无线电、飞机，每一代的人都疲倦得更快。可怜的家伙，他们的得意也不会久的，让他们赶快瞧不起我们，在太阳底下耀武扬威吧。但艾麦于县不是像克里斯多夫那样健康的人，他思想上是刚强的，却受着有病的神经控制，心是热烈的，身体是残废的，他需要战斗，却生来不是个战斗的人，某些恶毒的批评竟使他痛彻心扉。他说，要是批评家们知道他们随便说的一句不公平的话是艺术家受到怎样的痛苦，他们也要觉得那套本领可耻了。他们何尝不知道，他们就靠这个过活的，世界上不是大家都得生存吗？那简直是一般刽子手，我们被生活折磨到浑身是血，为了跟艺术斗争而精疲力尽，他们非但不伸出手来，不用慈悲的态度提到你的弱点，不用友善的心情帮你补救那些弱点，倒反双手插在袋里，眼睁睁地看你挑着重担上坡，说哼，他到不了的。等到你上了山顶，有的说上是上去了，可是方法不对，有些更固执的还说他并没爬到呀。他们不把石子摔在你腿上叫你倒下来已经是你的大幸了。话得说回来，有时他们中间也有2-3个好人，那给你的好处才大呢。毒蛇猛兽到处都有，不论哪一行，没有慈悲心的艺术家抱着一肚子虚荣和牢骚，把世界当作他的战利品，因为不能细细咀嚼而暴跳如雷，这样的人不是也有吗？那不是最要不得的吗？你得耐着性子，不论什么祸害都还有点好处。最凶恶的批评家对我们也是有益的，他好比一个练马的人，不许我们在路上闲逛，每次我们自以为达到了目的，就有猎狗来咬我们的腿。往前吧，得跑得更远一点儿，爬得更高一点儿。我还在向前，他已经不耐烦再来追我了。别忘了那句阿拉伯的名言，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咬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我们应该可怜那般不受骚扰的艺术家，他们将来会留在半路上懒洋洋地坐着，等到他们想站起来，两条蜷曲的腿已经挪不动了。我的敌人其实是朋友，我欢迎他们，他们在我一生中给我的好处远过于我的朋友，因为所谓朋友其实倒是敌人。艾麦于县不由得微微地笑了，随后他说，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老战士，受一般刚出头的小子教训，不觉得难过吗？我只觉得他们好玩儿，克里斯多夫回答。这种傲慢表示他们热血奔腾，只想往外流。从前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这是3月中的骤雨下在刚刚复活的土地上，让他们来教训我们吧。归根结底他们是对的，应当由老年人去学青年人，他们利用了我们，忘恩负义是应有之事。 但他们凭了我们的努力，可以比我们走得更远，可以把我们尝试的事去实地做出来。倘若咱们还有点朝气，那么也来学一学，想法子脱胎换骨。要是办不到，要是咱们太老了，那么瞧着他们，咱们心里也高兴。看到萎靡不振的人类永远会开出鲜花来，看到这些青年人的乐天气息多么有生气，看到他们欢天喜地地去冒险，看到这些为争掠世界而再生的种族，不是挺有意思吗？没有我们，哪里会有他们？他们的欢乐是我们的眼泪给培养起来的，那骄傲的力量是整整一代人的痛苦开出来的花儿。你们就是这样的为人作嫁。这句古话是不对的，我们创造一个超出我们的种族，其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把他们的储蓄收起来，在一间四面通风的小屋子里保护他，拼命地抵着门才能挡住死神。我们亲手开辟了胜利的路，让儿子们走。我们的苦难把前途挽救了，我们把方舟驶到了福地的尽口，他将来会驶进港去，带着他们一起，同时也靠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横渡沙漠，拿着神圣的火把，捧着我们民族的神明，把这批在今日已经成人的孩子背着走。可是他们还会有一天记得我们吗？忧患痛苦，忘恩负义，这些滋味我们已经尝够了。那么你后悔吗？不，一个像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时代，为了他所创造的一个时代做牺牲，的确有一种悲壮的伟大，使你感到醉意。舍身忘我的欢乐，现代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了。我们还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爬上了尼泊山，山脚下展开着我们不会进去的地带，但我们比那些将来进去的人更能欣赏那风景。凡是下降到平原中去的，就看不见平原的广大与遥远的天边了。克里斯朵夫给乔治和艾麦鱼线的那种令人安定的影响，是从格拉奇亚的爱情中汲取来的。由于这股爱情，他才感到自己和一切年轻的东西密切相连，才对于生命的一切新的形式永远抱着同情。不管使大地昭苏的是什么力量，他总是跟着力量在一起，哪怕在和他对立的时候。看到那些新兴的民主政治，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为了自私自利而惊呼狂叫，克里斯朵夫可是不怕。他绝不把衰老的艺术死抓不放，绝不奉那些陈言俗套为金科玉律。他深信不疑地等着，等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从科学与行动已经兑现的梦想中产生出来。他欢迎世界上新的曙光，不管旧世界的美是否要跟自己一同死灭。格拉奇亚知道他的爱情给克里斯朵夫的好处，因为知道了这一点，他精神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用书信来对他发挥力量，并非他有什么可笑的念头想在艺术方面指导他。他太聪明了，对自己的界限看得很清楚，但他那个准确而纯粹的声音好比一只音叉，给他拿去调准灵魂的。只要克里斯朵夫觉得那声音说出来的就是他自己所想的，他就能想到一些完全准确、纯粹而值得说出来的思想。一架美妙的乐器的声音，对于音乐家正像他的梦境所寄托的一个美丽的肉体。 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于对方的还给对方。格拉齐亚不怕告诉克里斯多夫说他爱他了，因为大家不在一起，也因为他知道永远不会嫁给他，所以他说话倒更自由了。这爱情有股宗教般的热诚感染了克里斯多夫，使他能永久保持和平的心情。格拉齐亚固然给克里斯多夫领会到和平，但他自己早已没有和平了，身体完全磨坏了，精神的平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儿子的情形并无起色，两年来他老是惴惴不安地过日子，而雷翁纳罗还要玩那种致人死命的手段增加他的恐惧。他使爱他的人整天提心吊胆的本领简直到了最高峰，为了要人注意，为了折磨坏人，他空闲的头脑里装满了奇妙的念头，结果竟变成一种狂病。最惨的是在他装病的时候，真正的病慢慢的加深了，死神来到门口了，真是惊心动魄的讽刺。格拉齐亚几年来被儿子假装的病磨够了，等真病来的时候倒反不再相信。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度的，他的慈悲心被谎话透支完了。临到雷翁纳罗说出了实话，他却以为他作戏，而他一朝明白真相之后，又一辈子的悔恨不尽。雷翁纳罗恶毒的心理始终不变，他对谁都不爱，却不答应周围的人除他以外再喜欢别人。他唯一的情欲是妒忌，他把母亲和克里斯多夫隔离了还不满足，还想毁掉他们之间始终如一的亲密的关系。他已经拿他常用的武器害病叫母亲发誓不再嫁人，但仍旧不放心，更要逼母亲和克里斯多夫停止通信。这一下他可忍无可忍了，儿子的滥用威权把他解放了，他揭穿他的谎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过后又责备自己像犯了罪似的，因为雷翁纳罗狂怒之下真的病倒了，而他的病势因为母亲不愿意相信而更加严重。他愤恨之极，只希望快快死去，好对母亲出气，可没想到这希望真会实现。感到医生告诉格拉齐亚说他的儿子没救的时候，他好似中了霹雳一般，但他还得把绝望的心情藏起去，骗那个屡次骗他的儿子。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回真的严重了，可不愿意相信，拼命瞅着母亲的眼睛，只盼望像他说谎的时候一样能看到责备他的表情。终于到了不能不信的时间，那对他跟他的家属都是可怕到极点，因为他不愿意死。看到儿子终于长眠不起的时候，格拉齐亚没有一声叫喊，没有一声怨叹，他的沉默使人奇怪，其实他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唯一的愿望是死。他继续干着日常的事，表面上照旧很镇静。过了几星期，他更加沉静的脸上甚至也会堆起笑容来了。谁也没想到他内心的悲苦，尤其是克里斯多夫。他只把消息通知他，完全没提到他自己对于克里斯多夫又不安又恳切的来信置之不复。他想赶来，他叫他不要来。过了两三个月，他又恢复了以前那种严肃而恬静的口吻，认为把自己的弱点交给他负担是桩罪过。他知道他所有的感情都会在他心中引起回声，也知道他需要依傍他。他 他并没怎么苦苦地压制自己，他的能够得救是靠一种精神上的纪律，在倦于生活的情形之下，使他还能活下去的只有两点，就是克里斯朵夫的爱情和他那种意大利女子的宿命观念。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骨子里他都是这个性格。这宿命观不是从智慧来的，而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凭着这本能，一头困惫之极的野兽会不觉得自己的困惫，而眼睛发呆着往前走，像做梦一样，忘了路上的石子，也忘了自己的身体，直走到倒在地下为止。宿命观支持着他的肉体，爱情支持着他的心，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消耗完了，只因为有克里斯朵夫可以给他寄托而活着。然而他那时更小心地避免在信中表白他的爱，没有问题，这是因为他的爱情比从前更强了，但也因为老记着王儿的反对，使他的爱情受着良心的责备。于是他缄默了，强迫自己在某一个时期内不再写信。克里斯朵夫不明白这缄默的道理，有时他在一封语气单纯而平静的信中听到一些出人意外的口吻，表示有一股硬压着的热情在那里哀嚎，他吓坏了，却一句话都不敢提，好比一个人屏着气，生怕那个幻象消失。他知道他下一封信一定是特别冷淡的，因为要遮盖这一次的感情，然后又是一片恬静。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的。
3: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2: Hop. 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

0: 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一天下午，乔治和艾麦鱼线在克里斯多夫家里，两人都想着自己的烦恼。艾麦鱼线是对于文坛的牢骚，乔治是为了某次运动比赛的不如意。克里斯多夫心平气和地听着，很亲热地跟他们打趣。忽然有人打铃，乔治去开了，原来高兰德的当差送一封信来。克里斯多夫坐在靠窗的地方看信，两个朋友继续讨论，没看到背对着他们的克里斯多夫。他走出了房间，他们根本没觉察，而等会儿发觉了也不以为意，但因为他老是不出来，乔治就去敲隔壁的门，没有回音。乔治知道老朋友的怪脾气，便不再坚持。过了几分钟，克里斯多夫进来了，神色很镇静，很疲倦，很温和。他因为冷淡了客人表示很抱歉，又把刚才打断的话接下去，提到他们的烦恼，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他的语气使他们莫名其妙地非常感动。然后他们走了，乔治跑到高兰德家，看见他哭得泪人似的，他第一句就问他受到这个打击怎么样了。那可怜的朋友真是太残酷了。乔治听了莫名其妙，高兰德向他解释说，他才送信去把格拉奇亚故事的消息通知克里斯多夫。格拉奇亚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去了，几个月来他的生命差不多已经连根拔起，只要轻轻的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这次的流行性感冒发作的上一天，他接到克里斯多夫一封温柔的信，大为感动，想要叫他来，觉得一切把他们分隔的理由都是虚伪的、罪过的。因为没有精神，他把写信的事拖到下一天。到了下一天，他又不得不躺在床上写了几行就头昏脑晕，而且也踌躇着不敢写出自己的病状，怕惊动克里斯多夫。他那时正忙着练习一阙带有合唱的交响曲，根据艾麦鱼线的一首叫做《福地》的诗写的。两人都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有点象征他们的命运。克里斯多夫把这作品向格拉奇亚提过好几回，第一次的演奏定在下星期内，那当然不该打搅他。格拉奇亚在信中只说起自己伤风，后来还以为说得太过分便撕掉了，又没气力再写。他预备晚上再动笔，不料到晚上已经太迟了，要他来已经太迟了，连给他写信也太迟了。死真是来得多快，要几百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不出几小时就被毁灭了。格拉奇亚只来得及把手上的戒指交给女儿，要她转交克里斯多夫。他一向和奥洛拉不大亲近，现在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才抱着一腔热情，瞅着这张留在世界上的脸，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这只手将来可以代表他去握他朋友的手的。他快乐地想到，我没有完全离开世界。怎么？我说，气势这样伟大的，充满着我耳骨的，同 时又这样温柔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乔治热情冲动之下从高兰德家里出来，又回到克里斯朵夫那里。高兰德平日冒冒失失的话早已给他知道格拉奇亚在他老朋友心中所占的地位，甚至青年人是不知轻重的，他还当作打哈哈的资料。但那时他又同情又紧张，体会到这样一件祸事所能给克里斯朵夫的痛苦，他要跑到他前面拥抱他，可怜他。因为知道克里斯朵夫的感情非常激烈，所以看了他刚才那种镇静的态度不大放心。他打了铃，没有动静，他再打铃，又照着跟克里斯朵夫约定的暗号在门上敲了几下，才听见一张椅子移动的声音，又听见沉重而迟缓的脚步声。克里斯朵夫把门开了，脸上那么平静，使本来预备扑到他怀里去的乔治呆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克里斯朵夫很和气地问：“是你吗，孩子？可是忘了什么东西吗？”乔治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是，是的。”那么进来吧。克里斯朵夫过去坐在乔治没有来以前就坐着的椅子里，靠着窗口，把头倚在椅背上，瞧着对过的屋顶和傍晚天上的红光，根本不理会乔治。乔治假装在桌上找东西，偷偷对克里斯朵夫瞅了一眼。老人脸上毫无表情，夕阳照着他上半部的腮帮和一部分额角。乔治走到隔壁屋里，好似继续找着什么。刚才克里斯朵夫便是拿了信把自己关在这儿的，此刻信还在床上，被褥上清清楚楚有个身体躺过的痕迹，另外有本打开的书掉在地毯上，正翻在褶皱的一页。乔治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福音书里叙述马特兰娜遇到园丁的一段。他又回到外面的屋子，东翻翻西找找，免得手足无措，去空又对一动不动的克里斯多夫望了一眼。他很想告诉他，他替他多么难过，但克里斯朵夫神色那么开朗，使乔治觉得说什么都不大得体。那时的情形仿佛倒是他需要人家安慰了，他怯生生地说了句：“我走了。”克里斯朵夫头也不回过来，只说：“再会吧，孩子。”乔治走了，轻轻地带上了门。克里斯朵夫这样的待了好久，天已经黑了。他没有痛苦，没有思想，没有一个确切的形象。他好比一个困顿不堪的人，听着一阙模糊的音乐，并不想了解。感到他弯着腰站起来，时间已经到了深夜。他往床上一倒，呼呼睡熟了，音乐继续在那里响着。于是他看见了他那个心爱的人。他对他伸着手，微微地笑着说：“现在你已经越过了火线。”他的心融化了，一片和平充塞着明星密布的空间，各个星球的音乐展开着它静止的深沉的洪流。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极乐的境界却依旧存在，听到的话始终在那里，像遥远的微光。他下了床，一种无声无息的神圣的热忱鼓动着他的心。现在我看到了，我的 儿子，在比阿特里斯和你之间只有这堵墙壁。可是他已经跨过了他和比阿特里斯之间的墙壁，他一半以上的灵魂久已到了那一边。一个人越是生活，越是创造，越是有所爱，越是失掉他的所爱，他便越来越逃出了死神的掌握。我们每受一次打击，每造一件作品，我们都从自己身上脱出一点儿，躲到我们所创造的作品里去，躲到我们所爱的，而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中去。最后，罗马已经不在罗马了，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已经在身外了，在墙垣的这一边，只有一个葛拉齐亚把它留着，而他也去了。现在，痛苦世界的门已经给关上了。他心里非常兴奋地过了一个时期，不觉得再有什么束缚，不再等待什么，不再依靠什么。他解放了，斗争已告结束。走出了战场，他望着燃烧的荆棘在黑夜中熄灭了。他已经离得很远，荆棘的火光替他照着路的时候，他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山顶。可是从那时起，他又走了多少的路，而山顶并不见得更近。现在他才知道，即使永远走下去，也到不了那里。但是一个人进了光明的区域，而没有把所爱的人丢在后面，那么即使跟着他们永远走下去，你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他闭门不出，也没有一个人来敲门。乔治把所有的同情一下子发泄完了，回到家里放了心，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高兰德上罗马去了，艾美于现一点都没知道，他老是那么小心眼儿，不声不响地生着气，因为克里斯朵夫没有去回拜他。克里斯朵夫因此竟可以安安静静地和他心坎里的人做着无声的谈话。从今以后，他像母腹中的婴儿一般，不会再跟他分离的了。而他们的谈话又是多么动人，非言语所能形容，便是音乐也不大能表达出来。克里斯朵夫感情洋溢的时间，只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听着自己的心歌唱，或者他坐在琴前，让他的手指几小时地说着话。在这个时期，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他不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写下来干嘛呢？过了几星期，他重新出门和大家相见。除了乔治以外，跟他亲近的人谁也没想到他那些经过的情形。临时即兴的习惯还保留了一些日子，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一天晚上，在高兰德家里，克里斯朵夫在琴上弹了差不多有一小时，他尽量的发泄，忘了客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想笑他，这些惊人的即兴把大家听得惶惶然不知所措，连那般不懂其中意义的人心里也难过极了。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克里斯朵夫弹完了，突然转过身来，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便耸了耸肩膀，大声笑了出来。他到了一个境界，便是痛苦也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由你统治的力量。痛苦不能再使他屈服，而是他叫痛苦屈服了。他尽管骚动暴跳，始终被他关在笼子里。这个时期产生了他的最沉痛，同时也是最快乐的作品。其中有福音书里的一幕，那是乔治一听就知道的。女人，你为什么哭？因为有人把我主挪走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他说完之后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面前，而他不知道就是耶稣。 另外有一组悲壮的歌，依着西班牙的通俗歌谣写的，其中特别有一首情歌，凄怆的情调好比一朵黑色的火焰。我愿成为那座埋葬你的坟墓，使我的手臂可以永远抱着你。还有两阙交响曲，题目叫做《平静的鸟》和《西比翁之梦》。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的全集中，这两件作品是把当时音乐上所有最高的成就结合得最完满的。德意志的那种亲切深奥、富有神秘气息的思想，意大利的那种热情的曲调，法兰西的那种细腻而丰富的节奏，层次极多的和声，都被它融合在一起了。这种从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发生的热情维持了两三个月，然后克里斯朵夫怀着坚强的心，踏着稳实的步子，又回到人生的行列中去了。悲观主义的最后一些雾霭，苦修的心灵的灰暗之气，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幻境，都被死亡的风吹开去，纷纷四散的乌云中显出一条长虹，天色更明净，好像被泪水洗过了似的，堆着微笑。这是山峰上恬静的黄昏。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在别处又烧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站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像死了的森林一般的，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连一般最和平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使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着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克里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惶惶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 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像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照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里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像1813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不分轩轾。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识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像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然而有时候克里斯朵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的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格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儿。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像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里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着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最了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都极真诚地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意。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式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重轻。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他们，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工业标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的风光伟业的先民，赋予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不论是扬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像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个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克里斯朵夫站在罗马耶尼居峰的平台上，带着嘲弄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纠结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世纪、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融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克里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两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作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与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 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儿，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Zhao Guangming. 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像巴黎被铁塔威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息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他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他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像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生气相求的力量，法国有谁想得到呢？伸手起源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叫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来就来吧，咱们的手始终紧紧地握着，像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飞跃。克里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赋予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像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克里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模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模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里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亦无价值。倒是另外一般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艺术家，能够使克里斯朵夫赏识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里斯朵夫开玩笑地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儿，以为能讨他喜欢。克里斯朵夫问他，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是的，大师。那么你还是免开尊口，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艺术、把他理想主义的信仰、把

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会关系另有一套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把克里斯朵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解的。这当然更好，克里斯朵夫也不愿意叫他们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求的是要有机会认识别的思想，爱别的心灵，要爱，要认识，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会看。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有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而且还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因为乔治不像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他才更喜欢乔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像克里斯朵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么人类也太贫弱了，太灰色了。人类需要欢乐，需要无所顾忌，需要敢于大胆地亵渎偶像，包括最神圣的在内。但愿高卢民族的灰血精神永远不灭。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须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日的信仰开路。一个人渐渐地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片和谐。克里斯朵夫对于物质世界的无穷的变化，也像对于精神世界一样的看清楚了。这是他第一次意大利旅行的收获。在巴黎，他特别和画家、雕塑家来往，觉得法国民族的精粹都在他们那方面。他们非常大胆地追逐一切动的现象，抓住那些颤动的色彩，把遮蔽人生的网扯下来，使你的心快乐地直跳。在一个真有眼睛的人，一滴光明等于汲取不尽的宝藏。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极乐境界，无聊的喧闹与战争还算得什么？便是这些喧闹与战争也成为世界奇观中的一部分。应当把什么都抓在手里，把积极的力与消极的力，把人生所有的材料都投入我们的心中，让它们融化。结果便是在我们心中锻炼出来的塑像，精神的美果。凡是能使这个美果更美的都是好的，哪怕需要我们牺牲也无妨。从事于创造的人是不足道的，只有创造出来的成绩才是真实的。想要伤害我们的敌人休想接触到我们，我们是受不到你们攻击的了。你们只咬到一件空的衣服，我的身体早已不在那里。他创作的音乐境界变得恬静了，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在胸中积聚爆发，消灭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把天空填满了。创造就像在八月里宁静的太阳底下成熟的庄稼。先是模模糊糊的元气充沛的迷惘的境界，像丰满的葡萄，饱蘸的麦穗，像怀孕的妇女一般，有种说不出的欢畅的感觉。管风琴隆隆地响着，蜂房里的蜜蜂唱着歌，从这片沉着响亮的音乐中间渐渐地显出主要的节奏，行星的轨迹分明了，开始大转。于是意志出现了，他抓着风驰电掣的梦境，像驯服野马一般的把它紧紧夹着。创作的灵感懂得带着它飞奔的节奏，自有它的规则，非服从不可。他约束那些疯狂的力，替他们定向目标，指定行程。理智与本能开始合作了，黑洞洞的影子开朗了，前面的路上还有一团
光明，他们也会在未来的作品中酝酿为互相关联的小天地。画上的稿图已经勾勒停当，小色朦胧中露出了他的面目，色彩的和谐，脸上的线条都变得明确了。为了完成作品，他拿出自己所有的宝藏，记忆的仓库也给打开，冲出一阵阵的香气，精神解放的感官让他们如醉如狂。他自己可不声不响地伏在一边等着，预备挑选对象。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工人们用着从感官方面抓来的材料，把头脑所设计的作品开始去做了。一个大建筑家是需要一批技术纯熟而肯卖力的工人的，大教堂便这样的完工了。而上帝瞧着他的作品，觉得还不够好。建筑家把整个作品打量了一番，再亲自修改一下，使它更和谐。幻梦完成了，哦，我的上帝！夏日的白云，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地翱翔，整个天空被他们的巨翼掩蔽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